0: 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相较于昨天甚至是上周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道路上的路况其实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并没有说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产生。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里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目前来看呢，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好了一些的，大概呢大家司机朋友们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如果您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宜昌市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可能您还需要等待一会儿了。如果您是要送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请您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即停即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的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如果您是往世纪昌大桥方向呢，此刻可能也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您只要过了下川通道之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其实通行压力就已经不是很大了。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其实相较于以往时段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葛六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从港城路到港澳路的这一小段呢，您可能还需要等上一会儿。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您过了路口之后，您只要再往前行驶大概300米左右，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您继续往水月城方向还是往三大方向呢，其实都不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如果您是在葛六门口送孩子去考试，以及继续要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请您在学校门口就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即停即走。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上，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候，山河园路其实今天一整天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如果临时继续下行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此刻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沿江大道上，您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注意到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在8:05，其实沿江大道全段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上要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在宜昌市科技高中门口行驶的话，您可能要再注意到最右侧的车辆可能在稍晚的时候会有我们的送考大巴的停靠，所以说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关注到二医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上，其实在二医院门口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如果您是往我们的铁路坝小吃街方向呢，您依然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宁一路与我们环城东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在环城东路上右转进入到我们西宁一路，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环城东路上的话，您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环城北路，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从县府路出来之后，您如果继续往环城东路往西宁一路，其实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产生。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目前呢在东山大道稍早的时候，可能还会需要在港窑路的这个路口经到过2个红灯周期，但是其实您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在8:07您继续直行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继续要往我们港窑路方向呢，也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

0: 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一起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1: 是的，关于录取通知书的话题，大家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还有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群，您都可以来随时随地的留言。在这里要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到的，就是一则今天早上关于高速明天应该是说关于高速上面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因为明天呢，这边高速会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具体路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 G50 沪渝高速公路的改扩建工程的萧亭收费站，一直到高家店互通上跨天桥要拆除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呢，可能会进行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时间呢是从明天上午的7点钟一直到下午的7点钟，一共是12个小时，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12个小时。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管制的路段呢是沪渝高速公路的沪渝巷的枝江枢纽互通至高家店枢纽的互通，而沪渝高速公路的渝沪巷的高家店枢纽互通至萧亭互通，这两个管制路段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提前了解一下。明天如果说有高速出行，又恰恰是要走过这个沪渝高速这一段的朋友呢，要提前的来选择绕行。
0: 而我们的交通管制措施呢，有这样4条。第一条就是枝江枢纽互通至高家店枢纽互通段的主线双向会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而在高家店枢纽互通当阳往武汉方向，恩施往武汉方向，恩施往宜昌方向，宜昌往武汉方向会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第三条就是萧亭的收费站往宜昌方向是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四是在宜昌的收费站施工期间呢是全封闭的，禁止车辆进入高速公路。
1: 是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可能跟咱们比较近一点的，就是涉及到的是萧亭收费站还有宜昌收费站。这边萧亭收费站往宜昌方向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而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呢是全封闭的啊。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是禁止车辆进入到高速公路的。明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点钟，这12个小时，我们沪渝高速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信息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涉及到的萧亭收费站包括宜昌收费站都是通行选择会比较多，包括流量比较大的，可能您得提前的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这边可能高速大家如果说用一些导航的话呢，我们高警部门也是提前的跟一些这个导航的机构啊或者是公司提前有沟通，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提前的导航的提示，会告诉您这个地方封闭了不能进入啊。但是这是一个临时的啊，涉及到明天一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0: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一点温馨的提示，就是此次的 G50 沪渝高速部分路段的实行交通管制，对我们的交通出行还是影响比较大的。请过往的司乘人员呢，根据通告及时的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通过我们的一些路况的地图、电子地图了解实时路况，避开交通管制和拥堵路段，尽量绕行周边路网出行，减少非必要出行。而且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请过往司乘人员严格遵照交通指示标识指引，服从现场的公安交警及工作人员的指挥，控制车速，谨慎控制车距，安全出行。
1: 对，
0: 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呢，也请您谅解。
1: 是的，明天可能大家要走一些低速了啊，比如说如果说你从这个萧亭啊还有枝江啊这边往宜昌的话呢，可能就得走峡州大道啊、萧亭大道、G318呀、沿江大道这样的一些地方绕行了。因为施工期间，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宜昌收费站啊、宜昌城区往武汉、枝江、当阳远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其他地方来绕行到就近的收费站之后呢再上高速。因为确实宜昌收

0: 蔚山这个地方大家走的还比较多，咱们多提醒几句啊。明天呢，涉及到高速上面，特别是宜昌周边的宜昌收费站还有萧亭收费站，这边都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大家要提前了解。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在6月8号，我国15/1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云新通道正式开工。
0: 6月8号，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即日起全国的应届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在宜昌的多家景区享受到专属福利。
2: 6月8号，蓝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算力集装箱制造基地智算中心项目签约落户宜都。据悉，该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项目选址宜都高新技术示范园。
0: 6月8号，宜昌奥体中心发布闭馆公告，因为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综合馆举办，综合馆将于6月10号到15号暂停对公众开放。
2: 日前，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4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26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怡红功夫茶品牌价值为44.86亿元，在品牌价值增量最高的10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以6.02亿元的增量位列第四。
0: 6月5号，由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石针实验室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联合主办的楚药出山科技助农公益直播呢，专场在五峰的西南茶叶市场开播。这是湖北省县域经济双20结对帮扶当中的校地首次尝试，科研专家加本土网红的助农模式。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湖北省2026年普通专升本补录报名平台将于6月10号上午9点开放。补录网络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12号的下午4点，相关高校补录工作公告将于6月10号前在学校工作网站上发布。在平台开放之后，将提供各校的补录工作公告链接，请考生注意查阅相关要求。而湖北省的2026年普通专升本的补录平台，请您一定要注意了。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4月，湖北省累计完成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71.2亿元，同比增长1.8%，投资总量呢位居全国第三，中部第一。
2: 6月7号，中国体育彩票杯湖北省首届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甘露山国际滑雪场正式开赛。该赛事是湖北本土极具含金量与影响力的青少年冰雪专项赛事。参赛选手呢含金量十足，共集结160名滑雪健儿同台角逐。不仅有湖北本土实力小将坐镇，更吸引了全国各地顶尖选手远道而来同台竞技。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全程扫描交通。

0: 北京时间的8:1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一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9日，高考的第三天，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依旧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刚刚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提前预告了一下啊，因为今天的考试会有点特殊，虽然有四门考试啊，但是呢，考生都是选其中两门啊，所以说大家去到了考场，包括考试的时间也都不太一样，上午有两场，下午有两场，所以大家在经过到我们考点周边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尽量要保持安静，或者是尽量避开考点周边。我发现这两天啊，交通路况还不错啊，是不是大家都是选择绿色出行，把更多的路权，把更多的道路都让给到了我们的考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主城区的几个考场，首先呢是在西六二路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人文艺术高中考点门口的这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平稳的啊，目前这一段暂时没有大量的这个考生进入啊，还有在这个科技高中门口的考场，目前也是处于这个可能这个考场的考试还没有开始啊，因为它可能是有一些划分的啊，所以说这个考点呢目前还没有考生在进入到考场。而在这个科技高中门口呢，目前车流量其实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说有这个考生进入的话呢，送考大巴也会靠右侧，靠学校大门这边呢来有一个临时停靠，大家到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就好了。而在葛洲坝中学考场门口，目前双向流量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可能一中这个考场周边应该是有考生要进入了，因为我们看到宜林中学，不好意思，目前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宜林中学这个考点啊，因为有家长啊撑着伞啊，还有这个老师啊，在学校门口有在等候着我们的这个考生抵达考场啊，可能还在这个考场外要给他们加油啊，给他们鼓劲儿。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宜林中学门口呢是会有一些考生家长的聚集的。但因为这边确实车流量比较少一些啊，所以这个对大家的出行影响也不是很大。包括我们看到在一中考点门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流车流的状况呢，目前也都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状态。所以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宜昌各高考考点周边的交通路况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关注完考点周边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主城区方向的几条主干道。首先呢，我们看到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目前从三峡大道这边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整个道路上会有一些排行，队尾是排到了城东大道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啊，所以这一段的行车压力呢是会有一些偏大的，但是其实相较于高峰期来说呢，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了，只是说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有一些些缓慢。体育场路上要提醒一下，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体育场路715创业园门前的这条道路双向的流量呢也会比较偏多一些，但是也是不至于形成滞留，只是流量偏大。今天早间呢，如果说您选择到体育场继续从华翔这边来走的话呢，今天早上华翔周边的交通流量也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稳，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啊，看到这个城东大道上，我们真的每一天在播报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这条道路啊，包括宜林长江大桥这个延伸段这个改造的这个路面上的变化啊，眼看着这个高架桥是跃然而生了啊，而且我们这个连接的桥面呢，可能也是在这个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但是这个桥下的道路可能每天早上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已经是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了。从三医院这边经过到城东大道要往中南路方向，目前这边的车流可能看起来还会比较偏多一些，反方向倒是从巴黎相送往这个三医院方向的车流量呢反倒是不是很大啊，这一段流量目前已经是回落到正常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这一段一直到京东山大市场门口的这个高架桥已经是这个开放式通行一段时间了，这一段是能够 通行良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可能在大家这个匝道口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边往中南路方向的匝道口还没有开放啊，所以这边还不能走。包括从港澳路这边呢，咱们千万别逆行，看还有好多车辆他看不懂这个标志啊，包括还不知道哪边上桥哪边下桥，还有这种逆行的车辆就非常危险了啊。大家在经过到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口的这个标志标线还有标牌的指引，千万别走错了。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您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长什么样的，一起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其实我想对于我而言，当年我就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实它就很简单，它没有甚至没有我高中复杂，就是印着录取的信息和签名，也没有任何的附加品。但是现在就是每每当把它拿开看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很丑陋的那种证件照，然后再看着它啊。
0: 我觉得你的重点是当时的那个照片，就像我们身份证的时候，10年的时候，有人说终于能换了，那个时候那个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4: 对，其实看到那个照片，我就想到当时查分的紧张，以及收到通知书的一些有点激动，还有父母那就笑容，就这种记忆呢，和包装无关，和情感有关，也和我们的初心有关。所以说我现在也发现，就是好像真正的仪式感也从来就不是那些靠着什么金属徽章啊卫星碎片来包裹的，就是靠着真心真诚靠情感来包裹的。如果说大家考的不咋地是吧，就是大家考的也不怎么样，然后你设计出来的通知书再好看啊，其实你也觉得心里还是会少了一块的。所以说我觉得录取通知书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就真的是自己12年乃至可能有的复读的小伙伴们就13年的那种艰苦岁月的一种证明。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可能更多的是一份证明啊，可能就是证明你前面十几年的一个学习的成果，而且也是学校风格还有学校的给孩子们的第一封信吧。因为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校长的寄语啊，然后还有学校的一些我刚刚说到了一些校训啊，包括可能底纹啊印刷的，还有学校的一些建筑啊，还有一些有名的一些可能他所在城市的一些一些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标志性的人物啊，其实它也是学校的一个人文底蕴的体现。所以说我们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教育部说能够回归到一纸化是更好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我像刚刚说的，不能否认学校的用心。最开始他们在录取通知书上想做一些花样，想用一些心思，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新入学的孩子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吧，或者是一个好的印象，能够对未来4年的大学生活有一些憧憬啊。
4: 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也说到汪鹏说，他说他很怀念以前的日子，激情燃烧的青春啊。
0: 哎呀，
4: 我感受不到，我们可能当时都是管得特别严。
0: 不是，主要是20多年前啊，你估计都还没出生呢，因为这是一位老听众了啊。他说他是一名的士司机啊，一直在收听咱们的节目。你看他刚刚说的这个节目名字，他说叫这个你好 Taxi， 可能你都没有听过啊。以前的那个主持人小月，有他很
4: 开始小月，
0: 对，跟你一样都是小月
4: 啊。
0: 时代是一个轮回啊。当年他主持的这档节目非常的火，有很多忠实的这个的哥啊，都特别爱收听咱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支持我们 FM1059 的节目啊。
4: 谢谢大家支持。
0: 对，早高峰的出行路上，现在我们多了一种互动的方式啊，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留言，文字、语音、图片的方式呢都可以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跟我们的话题、我们的路况。 况啊，还有您想跟我们分享的点点滴滴都是可以的。那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依旧是高考这几天可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很感人的一些瞬间，要和大家在早间来分享。因为说到这个高考啊，离不开另外一个词，就是护考。
4: 是的。
0: 而今年呢，我们宜昌公安真的是又快又暖。就考稿的第一天啊，有一个考生他的可能这个身份证突然消磁了，进不了考场，家长啊真的是急得满头大汗，民警当场启动应急模式，三分钟就为他办好了临时身份证，让孩子顺利的进入到了考场，是一点没耽误考试。
4: 而且这种争分夺秒的事呢，其实在宜昌的各个路口也在上演，铁骑的交警早上就7点就在各个路口进行疏导了，送考车呢优先通行，绿波放行，不让孩子在路上多等一秒。
0: 还有像葛洲洼中学考点啊，像警察叔叔举着985必中、211必过这样的牌子，跟每一位考生击掌加油。还有我看到拿的向日葵的这个交警叔叔啊，
4: 是的，
0: 希望孩子们能够一举夺魁啊！孩子们笑着进场啊，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好像高考前考场周边不是那种紧张的气氛，而是那种很欢乐，就是很欢快、很欢脱的那种状态，能够让孩子有一个轻松的状态去应考。
4: 我想以往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妈妈们穿着旗袍，爸爸们穿着马褂，其实很多时候就越是这种穿着打扮呢，越是让人感到不自然，就越是让人心里可能还会有点紧张。但是今年呢，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整座宜昌都在悄悄地放轻脚步，就比如说我们的校园门口啊，也没有那么多护考的群了，也没有那么多可能家长朋友们的那些精心打扮呀，以及精心装扮，就是很简单的，哎，儿子去考试了，女儿去考试了，考完早点回家吃饭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在天桥，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赶路的这个天桥也停止了，停工了，然后装修装饰呢也暂停了，广场舞呢也禁音了，商户也自觉地降低音量，市民呢也路过考点的时候会主动绕行轻声说话。
0: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整个城市啊都在为考生们默默的来加油来努力。那其实送考的名场面也还有很多，比如说考点外的画面哦，真的也是会让人觉得特别好哭。比如说像很多学校老师们都是穿着统一的送考服排成一排，跟每个孩子击掌拥抱说一句加油，还有人说啊拍一下加50分啊，拍了6下说啊加300分啊老师也特别可爱啊。
4: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高中的门口呢就是越来越克制了，家长们也不追问不围堵，然后还就是一些志愿者们举着高考必胜给每一位考生啊比心鼓劲，青春的氛围其实我发现就特别的浓。
0: 对，你会觉得以前好像觉得高考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
4: 特别大，
0: 我怎么能在学校门口举牌子呢，怎么能在学校门口还拥抱还鼓掌啊，还做一些这种可能与考试无关的事情呢。但是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会发现啊，这个考点周边没有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家长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轻松有趣的一些为考生的加油啊，包括今年还有一些很暖心的一些细节啊，对于特殊考生的一些照顾也是特别的细致。包括我看到有一位一中的同学腿部受伤了啊，坐着轮椅来考试的啊，周边有帮忙拿学习用具的同学，有帮忙推轮椅的同学，有帮忙拿这个拐杖的同学啊，老师是直接还送上了向日葵，说祝他们一举夺魁啊，就是非常的有爱的一幕。
4: 所以说我发现就是今年的我们的高考特别有人文的关怀啊，他已经没有说以前那种紧张，就你考不好你就完了，就这种感觉了。就我当年就还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你考不好就完蛋了。就但是我们可以放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家长们也其实没有给孩子太多的压力呢，学生自己呢也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是想着反正就是一次考试，你考好了呀，就上好大学了，但是考不好呢，那也是人生的一次经历，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的高考放在一个很紧张、很需要去那种特别压榨自己的去对待的一个考试了。所以说这一种心态，我觉得也很好。
0: 对，我觉得心态上的转变，可能就是从我们的大环境啊，到这个家长，然后到学校，然后最后到考生，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转变啊。也希望大家在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天，依旧能够沉着的应对啊，我们的每一项考试。

0: 还有每一门科目啊，今天有四门考试科目，但是可能很多考生都会选择两门，其中两门来进行这个考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也继续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继续留言互动。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3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都已经是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西零二的快速路上呢，从三峡大道进入到下川通道，目前这一段的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无论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还是反方向啊，从体育场路这边过来要往城东大道的车流目前都已经是非常的平稳了。城东大道上呢，从三医院到中南路这一段啊，港澳路到中南路双向的流量目前看起来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城东大道上呢，葛洲坝中学门口目前双向流量也是平稳的状态。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如果说是要往五家港方向，目前在合义路口的通行状态呢，也是比较不错的。沿江大道上呢，今天早上其实一直都还挺好走的啊，从五家港经过到中南路，包括这会儿在我往胜利三路、胜利四路这一段都没有说有排长队的情况。以及在体育场路上呢，目前在715创意园门前的这个道路上，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以及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智喜桥这边啊，从点军过来，无论是在这个智喜桥点军这一段的红绿灯处啊，还是在整体桥面上方，包括如果说您是要在沿江下匝道这一段呢，都还是比较的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选择。目前我们宜昌城区的考点，像人文艺术高中以及在这个科技高中还有我们的这个城东大道的葛洲坝中学周边的这个交通流量呢，目前都还是平稳有序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在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要做到不要随意鸣笛啊，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稍后9点钟呢，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一门考试就要开始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早间呢，如果说在经过到一些考场，包括在稍后可能11点之前啊，还会有一门考试啊，可能会有考生陆陆续续出来，也有考生进入考场啊，所以考点周边的这个道路呢，大家还是要给让出来啊，或者是您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调频端播出之外呢，同时也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呢，也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啊。想要了解最直观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看到好多听友就说到了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原来丹磊像个邻家大姐姐。
1: 这个像用的太巧妙了好吗？
0: 像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邻家大姐姐。
0: 以前以为我是什么，以前是以为是邻家阿姨，现在是邻家大姐姐，降辈分了是吧？
1: 是
0: 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聊天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录取通知书这事儿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的观点，或者是您以前的录取通知书，或者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您想象当中的啊，或者是您期待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要闻。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陆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的岗位超过了150万个。
0: 6月8号，中国大唐世界首台630摄氏度的等级二次再热超超临界10000千瓦煤电机组呢，大唐山东的630摄氏度的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顺利完成了168小时的满负荷式运行，正式投入到了商业运营，为我国清洁高效煤电产业发展注入到了新的动能。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6月8号发布安全提醒说，鉴于当前复杂严峻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馆再次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馆的报备，同时呢，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
0: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的岛屿海域呢，6月8号发生了7.8级强震，造成了至少32人遇难，100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呢，多处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6月8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
0: 据印度媒体6月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呢遭遇到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说，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呢是根据银行优先将现金调配至大城市。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一起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0: 是的，我觉得今天早高峰时刻，很多的家长考生在路上啊，可能最期待的啊就是考完试之后，等待成绩之后，然后填报志愿之后的那一份录取通知书。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所有这个考试的结果，还有前面十几年努力的一个成果，它是一个最直观的表现。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和大家传递一份清醒，一份从容，一份初心。录取通知书呢，不过是 它其实不只是一张纸啊，但是它承载的啊是咱们12年的青春、努力和梦想。其实教育呢也是一场修行，核心的是求知、是成长、是育人，而非形式，而非排场和现在录取通知书越来越多的内卷和攀比啊。褪去浮华，回归本真。其实一页纸，我觉得得打个引号，这一页纸上面到底写什么内容？到底怎么来把这一页纸啊来传递我们学校的？

0: 才是最能体现出一所学校它真正的内涵与品质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假装啊，我是一个大学的校长，我就想着肯定要把这录取通知书，他往往我会给他先付几个二维码，先一扫，扫了我就跟每一个学生都录一段祝福的寄语，希望他来到我们学校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生活啊，然后我可能有的时候还出个镜啊，等等等等，我就
1: 还来点这个学长学姐带你提前的游校园
0: 是
1: 吧？是
0: 的，来录点视频，来录点 AR 的视频。其实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也应该会对学校有更加直观的了解，而不是说
1: 还挺有科技感的感觉啊。
0: 看这个录取通知书，看几个包装啊，一下镂空了，一下又烫金了，一下又有金属徽章了。其实我觉得这些倒不是能体现一所大学最真正的涵养的。所以说，我觉得最有温度的通知书才是最好的通知书。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希望呢一起谈一谈怎么样为教育降温，为初心证明，为青春喝彩。
1: 嗯，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回归初心啊，深耕内涵，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学校包括教学的一些理念更好的传递给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同学。其实今天早高峰和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关于录取通知书的话题啊，其实教育部说到了要一页纸啊，其实它的根本呢就是希望学校不要去因为这个事儿去内卷、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还有重心呢是放到这个教学上啊，放到这个我们的教学环境的提升上啊，包括给我们的学生们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啊，教育环境，而不是说在这一张录取通知书上，或者是这一份啊，有时候可能是一盒录取通知书上，去花太多的代价。因为你要想啊，这个一个年级录取的学生，哇，成千上万的人到这个学校，他得准备多少这个伴手礼啊，这得花多少钱呢？所以说可能学校在这个攀比之下，内卷之下啊，就会有一些这个浪费的行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会有一些过多的投入。
0: 其实他们有的学生考生他们也说，就是比起礼盒，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通知书上的一些信息，更能在意就是大学能不能教会我真正的本事，也更在意未来四年呢能不能学有所成。所以说我们越来越发现，就是现在的考生学生们也比较务实了，他们就发现外在的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其实也并不反对这些创新啊，也不反对仪式感啊，但是我们反对为了卷而卷的浮躁。你说你越卷呢，我们看到通知书，我们越会感觉到可能学校的这个内核是不是有点不稳哦，是不是重外表轻内涵的功利哦，感觉也是一种公共教育资源的无谓的浪费。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啊，在对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像前两年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话啊，叫做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把自己的一些外在可能你觉得包装得很好，但是可能就是忽略了或者是忽视了内在的一些修养的提升啊。就是你可能在朋友圈里啊会发自己很精致的，或者是就拿这个录取通知书来说也好，可能在社交平台上你可以去炫耀一下啊，我们学校有这个礼盒啊，我们学校有这个伴手礼啊，然后所以这个录取通知书才会变得越来越华丽啊，真的是可以用华丽这个词儿。其实有时候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也没有收到过啊，只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会觉得这个录取通知书它是能够来评判一个学校，它的包装好就是说明这个学校好吗？或者是它的包装好就能说明这个学校教学质量好吗？啊，这个可能也是不一定能够划等号的，但是它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浮躁，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功力在里边。因为你能够拿来炫耀，能够拿来比较，或者是能够拿来攀比，这样的东西呢可能就失去了它本来的这个意义了。
0: 是的，你刚才说到精装的朋友圈，我真的有点要破防了。你不准你这么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你不能太。
1: 但是你可以有精装的人生和精装的人生。
0: 哦，对啊，
1: 你精装的朋友圈可以对等是你精装的人生啊，但是不能说是你精装的朋友圈对匹配的是你毛坯的人生。
0: 可以可以，精装的人生。
1: 可能咱们还是务实一些啊，就是你很精致的把自己提高，你这个可以分享。但如果说你只是为了分享而分享，那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有点本末倒置了？
0: 是的，所以说包括像录取通知书也是一样，其实它外表要精装，它的内饰也要有内涵，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后呢这种跟学校之间的

0: 学才能更加建立一种学校与考生之间的情感的连结，这也是任何外在的包装都替代不了的。
1: 嗯，是的，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我们的录取通知书的话题啊，可能对于录取通知书来说呢，不管它做成什么样，对于考生来说，它都是一个超级大礼包，
0: 是的，
1: 它都是对于自己前面12年学习的一个成果的汇聚啊。所以说，能够拿到它，就说明你成功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啊。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刚刚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有朋友在问到了，说明天8点以后，萧亭机场收费站还可以上吗？往荆州方向啊，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萧亭收费站这边是往宜昌方向封闭的啊，禁止车辆通行。如果说往荆州方向呢，都还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通行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明天6月10号的早上7点到下午7点啊，一共12个小时，沪渝高速公路的我们的枝江枢纽这一段啊，一直到这个高架电段呢，可能都会有涉及到一些管制。主要我们宜昌周边的萧亭收费站，刚刚说到了往宜昌方向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而宜昌收费站呢是施工期间全封闭的啊，大家关注一下，宜昌收费站的施工期间是全封闭的，禁止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所以明天如果说您要走宜昌收费站的话呢，可能得选择其他道路，国省干道来稍微绕行一下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还有5分钟，我们的今天上午的第一门考试就要开始了，在这里默默的祝福一下我们的考生吧，希望大家都旗开得胜啊，笔下生花啊，考的全会，答的全对。
0: 对，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也祝各位考生们金榜题名，如愿以偿，不负韶华，未来可期。也希望你们收到的每一份通知书呢，都是简约且厚重，朴素且温暖。也希望各位考生学子们带着自己的初心与纯粹踏入大学校园，勤学善思，笃行致远。也希望无论大家走多远，都记得我们宜昌的山，宜昌的水。希望你们保持清醒、踏实、真诚、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嗯，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先行开挖区群山间的超级试验场；34家农业企业组团参展武汉农博会宜昌名特优农产品走俏江城；6月谨防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和食源性疾病；20寸登机箱上机难，廉价收费背后藏着什么秘密；住建部加大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支持力度。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昨天，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的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静态总投资约772亿元。三峡枢纽将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将从2线大船闸加1线小船闸变为4线大船闸。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规模。那么经过大概是1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0: 作为15/5时期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宁：
5: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颠簸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假如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0: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万吨。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
6: 推动水铁水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2: 从去年12月份开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陈家冲村的境内，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破土动工，它是工程的超级试验场。眼下每天都有近300台套机械设备、500多人在这里施工。那么什么是先行开挖区？这片区域又为何要先行呢？我们来听宜昌台记者刘作华、朱浩莹、高瑜的报道。
0: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也叫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试验工程，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它身形巨大，土石方开挖量达859万立方米，相当于34个水立方游泳馆的容积。而它之所以能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率先登场，首先是为了给电力铅改抢时间。因为在新通道的上游引航道一线有8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这些线路是三峡左岸电厂向华中、华东和华南输送电能的骨干网。另外，船闸主体段上还有2回22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是从宜昌反向送给三峡工程的。这些重要的输电线路不能轻易断电，铅改只能利用高压线路每年枯水季停电检修的空窗期。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7: 每年的停电空窗期啊，大概都是在每年元旦附近才有1周到10天的这个停电时。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空窗期，那么就必须要推迟一年。
0: 为抓住2027年初停电的空窗期，去年12月先行开挖区提前动工，为电力铅改预先准备好跨越走廊。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7: 我们通过先行开挖区的施工，先把它这一段提前施工完，大概形成一个顶部有935米、底部680米的这样一个通道，4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和2回220千伏的线路移到这里来。
0: 除了抓住铅改电路的空窗期，先行开挖区还是工程开工前的一座大型试验场。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就像是在群山间挖出的一条人工峡谷航道。航道全长6.68公里，按照施工进度安排，高峰月的土石方开挖强度可达38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规模。此外，新通道距离现有船闸约1公里，周边还生活着1.8万名群众。采用何种爆破技术才能把震动等影响降到最低？哪种型号的设备最高效？开挖边坡如何支护最安全？这些问题虽有试验数据做参考，但都必须在实际施工中逐一验证。于是，处于整个航道中地形条件最复杂地段的先行开挖区，承担了这个探路的重任。

0: 设计和施工团队将结合施工实际和地质条件，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试验。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1: 首先一项的话，就是我们对设备选型和这个施工组织方面要进行实验，另外还要就是爆破震动规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开挖爆破与支护之间这个先后关系的影响。
0: 面对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场里先行探索。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1: 我们要进行结合目前的人工 AI 技术，对施工的装载运输车辆的其他的装卸都要进行智能化的管控，免得就出现整个道路的拥堵啊或者什么的，更高效更安全。这就是体现了我们的先行开挖实验区这样的一个意义。
0: 截至6月2号，先行开挖区的开挖方量已接近400万立方米，完成近一半。按照计划，整个先行开挖区的爆破作业将在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全面展开扫清障碍、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的技术与施工基础，对保障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今天出版的《三峡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科学实干共赴新三峡时代，写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之际。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6月5号至7号，以品质农业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0届中国武汉农业博览会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北土老憨生态农业集团、湖北明天米业有限公司等34家宜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组团参展，饱含三峡地域特色的名特优农产品受到参展商和广大逛展江城市民的青睐。武汉农博会是由农业农村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孵化培育的农业品牌展会。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6000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及前沿农业科技，为江城市民和客商奉上了一场集品牌展示、产销对接、文旅体验与促进消费于一体的农业盛会。在宜昌展团，秭归脐橙、五峰茶叶、长阳魔芋等琳琅满目的特色名品吸引了不少江城市民纷纷驻足品尝购买。连日来，宜昌市种子监督站联合制种企业、育苗企业及试验承接合作社在当阳半月镇开展玉米制种试验、田间苗情调查，全面掌握平原区域玉米制种苗期生长实况，针对性排查种植难题，落实田间管护技术措施，扎实推进玉米制种平原适配性试验工作。据了解，此次调查重点对比育苗移栽与直播两种种植模式下玉米亲本的出苗成活率、生长长势及生育进程差异。本次试验立足本地农业生产实际，将破解水田改旱地后田间土壤治水积涝导致玉米出苗率低、长势差，以及平原地区春播玉米亲本抽穗阳花期多雨易造成授粉不良、结实率下降、制种产量偏低这两大核心生产难题，为粮食安全与种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试验数据支撑和技术路径参考。6月8号，在当阳市和荣镇前进村、明星村，来自市畜牧兽医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助畜禽养殖大户对厂区进行大清洗、大消毒。芒种时节，该中心抢抓窗口期，在各个乡镇街道启动了为期7天的汛期动物防疫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动物疫病风险。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重点

全力针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屠宰加工企业、畜禽运输流通点位、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方位彻底的清洗消杀，全力消除强降雨后动物疫情隐患。 截至目前，已完成96家畜禽养殖场户、3家生猪定点屠宰场、1个家禽屠宰场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全面消杀作业，累计出动村级动物防疫员241人次，开展入户防疫指导、政策科普宣传2892家次，向各乡镇街道配发消毒药剂2.85吨。再来关注。 日前，当之松高速公路之江段正在加速推进，之江东收费站天棚屋面板安装及防火涂料涂刷施工，配套办公楼与宿舍楼的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设施软装布置均已到位，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同步展开，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0%， 预计7月15号左右完工。之江东收费站是 当之松高速公路之江段的东部出入口，位于与318国道交汇处南侧，规划为双向12车道，与318国道直接连通。据现场负责人戴春果介绍，项目团队将细化施工方案，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并交付。 之江东收费站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路段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同时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畅通区域物资运输通道，为地方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6月8号， 医生是疾控中心发布6月健康提示，广大市民需重点防范登革热和疾控啃咬热、手足口病、食源性疾病，做好科学防护，守护身体健康。该中心传防所专家表示，6月伊蚊活动频繁，密度激增，登革热、疾控啃咬热输入性风险与本地传播风险同步上升。 凡是从东南亚等疫区来移人员出现高热、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皮疹等症状，请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说明旅居史、蚊虫叮咬史。本月手足口病处于高发阶段，5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可经飞沫接触传播，患儿多出现手足、口腔、臀部疱疹，部分伴随发热，少数可发展为重症。 孩子出现症状之后，应及时就医并居家隔离至痊愈。此外，6月雨水充足、气温适宜，野生蘑菇进入到生长旺季，市民务必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野生蘑菇。不慎误食后立即催吐，携带剩余的蘑菇样本尽快就医。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 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近日，不少民航的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且不同的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20英寸的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誉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的收费是否有依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 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 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

0: 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3: 等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4: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的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的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商旅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的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的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则提示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的行李尺寸没有提醒。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6: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

0: 对吧？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6月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5规划进行解读，1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6月8号，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记者6月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9: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0: 都比金枕贵啊。
8: 对，
10: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8: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9: 而且包五房。
10: 而且是吃、
8: 啊、
10: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8: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0: 对，
8: 就是你赶紧把它吃了，
10: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8: 对，
9: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8: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9: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8: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9: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8: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9: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8: 对，
9: 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10: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
9: 房
10: 了。
9: 对，
8: 那价格别挑了，
10: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8: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0: 几房几房？
9: 是
10: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
8: 人均，对
10: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9: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8: 主要是小商品。
9: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D604，还有
8: 凯文。
9: 对，
8: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9: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8: 嗯，
10: 对，这是2斤啊，1公斤是2斤，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8: 对，
9: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10: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9: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8: 塑料筐子，
10: 那个、
9: 大篮子，
10: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9: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10: 就是凯文吧，
9: 凯文
10: 有一个怡保特产的，
9: 对对对，
8: 一个红虾，
10: 叫
8: 吃没吃红虾？
10: 吃红虾
8: 了。是D604，还有
10: D604，
8: 对，
10: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8: 什么？巨贵，巨贵，
9: 奶油王。
10: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9: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8: 嗯，
9: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8: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9: 对，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8: 嗯，
9: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8: 不是入口即化的。
9: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8: 嗯，
9: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8: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9: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8: 是
9: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8: 很
9: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8: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10: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推带自己。
8: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9: 是，
8: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10: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9: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8: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10: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8: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10: 上面有小旗子啊，
9: 是因为。

0: 他当时码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是、
0: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
1: 嗯
0: 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儿，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2: 对，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嗯、
0: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2: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2: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2: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3: 胖豆芽，
2: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0: 对，
2: 也是短短
0: 特别可爱，
2: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
2: 鸡，
0: 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2: 下面是小圆饼干。
0: 对。
2: 上头是
0: 彩
2: 色的。彩
0: 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2: 我小时候吃过。
0: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2: 很久很久。
0: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2: 生活习惯。
0: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2: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儿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2: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2: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2: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2: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多，
2: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2: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 都没胖。
1: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
2: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1: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2: 不是他每。

0: 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1: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1: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0: 的
1: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0: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1: 这个不是，它我是跟它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0: 马币、
1: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它那个中央工坊，
0: 对，
1: 那个地方是
0: 有点像大巴扎，
1: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0: 它是个眼罩，
1: 对，
0: 有重力的那种，
1: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0: 然后它里面是可以压
1: 住你，有薰衣草香味儿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然后我
2: 设计
1: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0: 对，
1: 然后呢，
0: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1: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加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0: 是一种叶子，
1: 竹编包，
0: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1: 的，
0: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1: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0: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1: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0: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1: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
0: 滚珠
1: 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0: 70多块钱，
1: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精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0: 对，
1: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0: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1: 没买够
0: 啊，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1: 对，
2: 箱
1: 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1: 不是说我们追多大的名牌，
0: 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1: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0: 生
1: 活
0: 场
1: 景，
0: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1: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1: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1: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1: 的那种展示，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0: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1: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0: 对，
1: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0: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 盘它。
1: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

0: 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博
1: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

0: 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就是你一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
2: 哦，
0: 嗯，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这秘制，
0: 嗯，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
1: 嗯哼，
0: 以及那种熟的，嗯。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嗯、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
2: 嗯，
1: 也一直保留到了现
0: 在，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
1: 嗯、
0: 也挺神奇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
1: 嗯、
0: 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 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摊，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哎、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嗯、六七个老板伸手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
2: 嗯
0: 哦、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
1: 嗯、
0: 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啊鱿鱼通菜，
1: 嗯哼，
0: 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
2: 嗯，
0: 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有一点那个
0: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嗯。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孟蔚唱《阴天》，如果没爱过，你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孟蔚的《阴天》，不但让孟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0: 天。
1: 这首歌李宗盛填词，并与周国仪共同谱曲，有别于李宗盛早期作品的简洁干练，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字里行间仿佛蕴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管是莫文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在不开。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样的笑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的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十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0: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Ella 的强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两类人，一类呢是非常擅长捕捉到别人的感受，能够在尴尬的时候及时救场，而有一类人呢会想在言语上胜过他人，开玩笑没有分寸，以至于会在不经意间刺痛对方。我认为修炼情商才是除了基础的工作之外需要去完善的，不只是修炼说话的技巧。有时候当你学会在乎他人感受的时候，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一些温暖。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在木星》。

0: 朴树的在木星。木星呢是12年走完的一个完整轨迹。朴树让歌迷当年等了12年，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在木星知卷而返。朴树说意象呢，歌名其实03年就有了，旋律是07年写完。当时他是幻想一个没有生老病死、爱恨离别的世界。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世界，那所有人都会去哪里。歌曲从创作到制作完成几度推翻，经过了2年时间才发表。他说不寻求多变，希望找到一个最适合、最恰当而最从心而来的作品，并且在最适合的时候发表。朴树发歌真的是要看心情，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消息说朴树又要发专辑，那一定是他自己真的想要表达音乐，而不是为了流量，不是为了关注度，更不是为了露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钱正浩的神秘嘉宾。确实近几年来看，钱正浩算是成长速度比较快的一个00后歌手了。从14年看他还是参加的儿童唱歌比赛，几年之后他就是歌手2019 T 冠赛的人之一了。你说这个跨度是不是很大？钱正浩呢是01年才出生，那个时候孙燕姿出道一年，周杰伦才发了他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而你是不是也是正值青春年纪？我是夏文静，来听这首歌《时光慢旅》，来自刘惜君。

你会不会发现有时候真的不能突然让你安静下来，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停下车的那一刻，等红绿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突然想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想发发呆。心理学家说发呆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所以如果你最近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在有限的时间可以让你发发呆，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此刻为你搭配一首很好听的情歌，来自陈楚生和何洁的《经过》。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Kilometers of Tilly with his song， 可以理解为轻歌销魂。这首歌其实在1971年的时候，是美国一位民谣女歌手，她在一次偶然机会下听到的另外一位民谣歌手 Don McLean 他的现场演唱，后来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这个歌并没有大红，直到美国老牌的黑人女歌手 Robert Flack 她来唱了之后，这个歌才大热，发行一个月之后登上了 Billboard 榜的冠军位置，而接下来又收录在一张专辑当中，获得了当年格莱美年度最佳流行女歌手、最佳专辑和最佳歌曲奖。下一位，接下来听许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
1: 翻滚

从形象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都是有一张婴儿肥的 baby face， 但是在舞台上却拥有极大的爆发力，完全不像是一个这样的小萝莉发出来的声音，似乎看到徐佳莹就会跟那些所谓的女人味的画面隔绝。当然我也不太希望看到有一天徐佳莹会转型成辣妹的样子，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很可爱，也不需要再去升级，这个样子就足够很多人喜欢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吴家辉，你爱我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张惠妹的《也许明天》，这个歌你要认真去唱，真的会有一种要唱到岔气的感觉。尤其是副歌部分，它还有一个转音。能够在舞台上挑战这首歌的呢，细数一下还真的不多。唱过的呢，也是一些有演唱基础的，比如说何洁、姚贝娜、谭维维，是不是都是底气十足派系？对，别轻易去挑战张惠妹的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别再》。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小时候经常听爸妈说一句话，就是哎呀你怎么回事啊，爸妈说的话你左耳进右耳出。你以为这句话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吗？还真的有。你的耳朵要比你想象中要智能很多。一个研究说，大脑是可以控制嘈杂环境下的倾听方式，有选择性的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声源处，所以就有了真正的左耳进右耳出。下一首歌来听叶倩文《情人知己》。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7: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要闻聚焦将播出萧婷开展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活动，怡红功夫茶身价增量逾6亿，宜昌年产优质蜂蜜达5000吨，迎合用户喜好回答问题 AI 为何存在谄媚倾向，新政速享将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将有身份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热点快评您将听到2026年湖北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一道作文题何以让全民交卷。接下来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5号下午，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及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城同步放流消停站活动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现场集中投放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长江哨兵志愿者代表李珊珊说，通过此次活动真切地感受到全民护江的强大合力，今后将继续做好日常巡江护水、生态守护等等工作，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助力长江水生资源持续恢复。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萧亭区共开展增值放流、中华鲟生态保护宣教、长江岸线鲟护净滩等特色公益活动20余场次，净滩长江萧亭段岸线17.2公里，清理各类垃圾逾4吨，吸纳企业、青年职工、亲子家庭、长江哨兵志愿者、社会群众等近1000人，成功构建了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发力的长江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格局。6月7号，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4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26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怡红功夫茶品牌价值为44.86亿元，在品牌价值增量最高的10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当中，以6.02亿元的增量位列第4。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为中国3大功夫红茶，迄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品牌价值的增长得益于怡红功夫茶对品质标准的严格把控、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以及年轻化营销的创新实践，成功实现了从区域特色产品向全国性高端品牌的跨越。根据了解，我市推行统一名称标志、视觉形象、质量标准及营销策略，着力打造怡红功夫茶这个茶产业品牌矩阵。怡茶集团与湖北省农科院果树茶叶研究所合作，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创新融合，并且严格执行高标准工艺要求，推出了创新型花香怡红功夫茶，实现了花香红茶发酵的极致精细与品质控制的卓越提升。花香怡红功夫茶一经推出呢，迅速获得市场青睐。此外呢，持续开展怡红茶寻源之旅等等活动，从终端产品回溯产品源头，让更多的人了解怡红功夫茶，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全国市场开拓。记者从6月5号召开的宜昌市蜜蜂产业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及换届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呢，我市立足生态资源底色，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全市养蜂产业从零散散户养殖加速转向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小小蜜蜂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金色引擎。宜昌山林广袤，蜜源富集，全域坐拥100万亩柑橘、油菜、五倍子、中药材等蜜源植被，是华中地区天然中蜂，也就是中华蜜蜂繁育的沃土。中蜂养殖传承千年古法技艺，自古呢便是三峡特色农副产品。数据显示，宜昌中蜂养殖规模逐步攀升，截至目前，全市养殖中蜂的农户超过3万户，蜂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预计今年优质蜂蜜产量达5000吨，带动上万农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残疾人、山区脱贫群众依托

0: 养蜂，稳定就业增收。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提高产的效益。市畜牧兽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通过进一步完善种蜂繁育体系，提升蜂产品加工生产能力和产品开发水平，强化蜂产品形象展示等等举措，加大做强中蜂养殖这个绿色生态产业，促进更多的蜂农增收。近些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呢，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的概括呢，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1: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2: 我给他提出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3: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4: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0: 不久之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呢亏损了600元。此后呢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的请求、诉讼的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的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够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以后呢，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自己的起诉书。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当中， AI 大模型的每一步都是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去回复的。在大众的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之为是马屁精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答。
5: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6: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7: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5: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7: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0: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听一听专家会怎么说。
7: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

0: 的答案。
1: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2: AI 大模型对于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呢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呢会持续的强化用户的固有的想法，放大偏激的情绪，甚至呢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其容易受其误导，出现了认知偏差的问题，作为家长需要格外的关注。
0: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一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2: 虽然说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的。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给出的建议。
3: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0: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给它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就是减少很多。
1: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3: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先来关注人形机器人将有身份证。人形机器人迎来了自己的身份证，从出厂到报废可以实现全链条追溯。近日呢，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近日显示呢，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注册备案工作平稳高效，监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年度抽检合格率99.72%，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特殊食品呢，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等。2026年，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会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衔接，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加强国际监管进展跟踪，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在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方面，监管部门将会严格特殊食品安全性、科学性和质量可控性审查，严格现场核查和抽样检验，探索建立新技术风险应对机制，提高我国特殊食品关键原辅料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深入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湖北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这一道作文题何以让全民交卷呢？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6月7号的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语文考试结束以后，湖北的高考作文题揭晓。高考作文始终是高考题目当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作为语文考试的重头戏，它总是能够占据话题的中心。这个题目一公布就引起了热议。那么一道作文题何以牵动如此广泛的关注？高考作文的讨论门槛远远低于其他科目，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大众，都能够就作文题目说上两句。大多数人可能不记得自己当年高考时候的数学题，但是问起那一年的作文题，很多人却能够脱口而出。其他的科目考题，即便难度再高，创新再强，也只是在师生、学科研究人员等等小圈里交流，难以收获如此广泛的全面参与度。高考作文没有标准答案，一个题目千人千解。有人呢看到家国情怀，有人品出了人生哲理，有人想到身边冷暖。这种开放性极大地激发了表达欲，这是作文题出圈最直白的原因。高考作文呢，也是观察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透过近十年的作文题，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浪潮的推进。例如2019年湖北高考作文题里面就提到人工智能。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儿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在这一年呢， ChatGPT 尚未横空出世，当然也没有 DeepSeek、 豆包、千问、优必选、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然而在短短5年后， AI 狂潮已经席卷全球。2024年新课标一卷高考作文题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从有没有到怎么办，作文题目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显然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高考作文命题向来都是包罗万象，细数过去几年高考作文题目，大体来看呢，有三个变化。时代议题更突出，思辨性增强，更加关注青年责任和个人成长。题目内容和出题风格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有观点认为，由于限定时间和命题，有于应试技巧，考场上不能出好作文。在选拔性考试当中呢，考生也许可以靠背下名人名言和案例素材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文字背后的见识情怀终究呢是无法被模板遮蔽。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不同，答题的人也不同，对高考作文的关注恰恰是大家对每届学子答案的期盼，对青春才情的向往。这种向往呢古已有之，万历26年，也就是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在今天呢依然是很受关注。这一张状元卷哈，精辟地阐述了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对策，全文一共是2460字，无一物比。1977年恢复高考，次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大治之年气象新》的高考作文。这篇文章的作

作者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早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说，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是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我还是珍藏当初德西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那份惊喜惊愕，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高考考场里诞生的作文，是青春与思想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一代人精神气象的微缩样本。正如陈平原多年以后回望那一篇并不出色的文章，依然珍藏最初的惊喜。高考作文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写出传世之作，而在于让每一个执笔的少年都有机会被看见，并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如今这个时代，有学生疑惑，考场上要如何写出好作文？写出好作文还重要吗？文风端正，文脉清晰，文气顺畅，是高考作文评价中对内容、结构和语言表达的综合要求。短短12字，要完全做到并不简单。首先要语言朴素真挚，言之有物，少说空话套话。其次要层次分明，逻辑通顺。最后还要讲究文章内在的节奏感与活力，使得读者能够一口气读完而不觉疲惫。《赤兔之死》这一篇古白话文体的文章呢，被认为是一篇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以后，高考作文当中出现了更多的文言、诗歌、剧本等等实验性写作，但是也有人担忧这会催生新的套路。想要写好高考作文，不妨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曹丕曾经在《典论》论文当中提出，文以气为主，作品的气和作者的气始终是密不可分。好的作文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知识储备，还凝结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虽然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多都未满或者刚满18岁，人生行迹尚短，我们反而要鼓励考生以此刻的真诚去回应题目中的世界。写出好作文很重要，而且呢，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诚然 AI 可以写很多文字，但是一个人对文字的感知，对生活的感悟，是 AI 无法替代的。就像王勃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舍写北平的秋天，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这些文字都源自真实的人和瞬间。中国人对于好的文字永远是顶礼膜拜，好的文字可以引发共鸣，直抵人心。读过优秀的作品，好比雨滴划过窗边，一定会留下痕迹。在某天的某一幕场景，或许这些文字会不期然地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这也正是文字永远的生命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夏勉尊曾经写过一则关于李叔同的轶事。那个时候，李叔同在宁波，最早是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里。夏勉尊见了他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李叔同却道，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这大概便是活得通透的人，不管身处在哪种境地，都积极适应，既看得开也不矫情，哪怕是凡俗小事也能体会其间美好。对他们来说，红尘万事皆美善，人间有味是清欢。那我们的一起读吧，今天将要跟大家一起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来自于夏勉尊的《世间没有不好的东西》。文章里的方外有，便是写下了名诗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
5: 心境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有聚居了好几日。他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折纸。我得知，就去望他。

我，他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里的。我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他回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出说再看机会，即我兼请，他也就欣然答应。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舍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那粉破的席子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背，再把衣服卷了几件做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脸去。我忍不住了，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来福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几乎是要变色而坐的盛转，丁宁喜悦地把饭滑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来福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下欢喜惭愧之类了。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盛得非常的，我说这太咸了，他却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我家和他寄寓的春舍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我说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他回答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嘞。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我也就无法反对了。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来福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儿，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的风光啊！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来福白菜时，那种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来福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得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习的成见所服，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照观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凡为实力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关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与他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五然。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前只知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第一人，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李叔同，而今天透过夏勉尊的文字，我们又认识了一个通透豁达、不拘小节的李叔同。也正如他曾经写下的名句，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那我们来一起读吧，接下来的文字来自作家周国平的一篇著名散文《论人生》，文字简明，思想博大，情感丰富。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通透地旁观自己的人生，做命运的朋友。
2: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时间之时，激起生命的浪花。人生中辉煌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时间都是在对这种时刻的回忆和期待中度过的。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功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只有一

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佐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美、艺术、爱情、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呀？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哀。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而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刻闭口。试想，朋友们一边啃着鸡腿，一边谈论人生的虚无，有多么可笑。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希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以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他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人生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呢？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过？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孝子、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人一生当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而温柔。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说到收藏啊，它跟这个社会环境和历史严格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收藏呢，基本啊都处在一个地下状态。中国真正的收藏家一般啊生前不卖藏品，认为什么呢？认为卖东西就是丢人啊。但是中国呢有句古话叫做收藏不过三代，就跟这个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一个道理。这是由于后代啊对新的时尚热心追求，他就不喜欢上辈留下来的东西了，所以呢稀里糊涂就给卖了。对古玩的爱好啊是一种天性，这天性呢可是不会随着物品本身流传下去的。我想啊，如果许多收藏家能够看到自己死后子女将其毕生心血收集的文物挥霍掉这一点，可能呢会选择和西方收藏家同样的处理方法。那外国的收藏家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收藏些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珍宝传奇这个单元，那我们跟您说一说呀这个外国收藏引发的故事。那么在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亿万富翁盖蒂到世界各处搜宝收藏的故事。咱们来听武宗亮给您讲述。
4: 1893年，保罗盖蒂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其父是一个石油商。在还没有对石油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前，盖蒂的愿望是想当一个外交官或者是作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盖蒂看见了父亲开采石油的全过程。由于好奇，他白天就经常到油田去看热闹，后来干脆参加到了工人的挖井采油工作当中，并且自己也渐渐对石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14年，保罗盖蒂决定不依赖自己父亲，身上带着500美元到奥克拉荷马去创业。盖蒂不停地到处去寻找机会，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就这样一年很快过去了，直到1915年的冬天，盖蒂得知一个叫做南希泰勒的农场将要进行公开拍卖的消息，他马上就到那里查看。到那儿一看，他当即断定，这块地皮下面一定藏着丰富的石油。经过一番周折以后，盖蒂最终以500美元将其买了下来。他专门创建了一家公司，准备在这里进行石油开采。可是他已经没有资金再购买机械来挖井，盖蒂只好同父亲合作。父亲为他投资购买机械，占了公司70%的股份。到24岁的时候，盖蒂就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了。盖蒂曾经连续几十年保持着美国首富的地位，他的一生中充满了矛盾神秘的色彩，得到了石油怪杰的赞誉，统治着自己的石油王国。同时盖蒂还很爱收藏艺术品，特别是法国的艺术品。他搜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大量艺术品，19世纪的法国绘画。在盖蒂一生的收藏品里，种类很多，有金的、银的、 铜的、玉的、石的、纸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等等等等。这其中有书籍、绘画、相片，还有清朝初期的绘画、古希腊、罗马最古老的文物，比如用黄金制成的戴在头上的花环。最华美的是近代美术，像梵高的名作《鸢尾花》等。最炫彩的是一些装饰品，比如法国的宫廷用品等等。保罗·盖蒂经常坐着飞机环游世界各地，只要一见到价值连城的珍宝，他就会不加思索地将其买下。有一次在苏富比拍卖行，盖蒂花费$200买下了一幅油画。当时盖蒂和拍卖行的人都不知道油画的作者到底是谁，盖蒂只是认为这幅画值得购买。就这样，这幅不清楚作者的画最后落进了盖蒂的手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研究拉斐尔作品的专家认出了那幅画是出自拉斐尔之手。原来那幅画真的是拉斐尔早期的原作《维罗夫人像》。于是啊，一夜之间它的价格竟超过了$1,000,000。1936年，盖蒂购买了一张波斯地毯。地毯不仅有精湛的手艺，而且还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来那张名毯是在1535年一些工匠奉了塔普利茨王国的命令编织而成，因此备受伊斯兰教徒膜拜。后来有一位艺术家曾经说过，那张毯子在价值上可以比得过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绘画。1910年，这张毯子以$2,000被卖出。9年以后，都文爵士以$5,700的价格将其买到手。等到盖蒂在购买它的时候，就已经花了$6,800。最幸运的人要数盖蒂，因为自从这个毯子到了他的手上之后，是价格倍增，甚至当时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出价$2,600,000都被盖蒂谢绝了。1958年，他把名毯捐给了洛杉矶市的博物馆，那时毯价已经超过了$1,000,000，这个价格是1910年出售价格的370倍还要多。多年艺术品的收藏经验使盖蒂掌握了一些诀窍，他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拘一格地搜集奇珍异宝，他很大范围、很广地域地选择艺术品，不受国别、时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只要是艺术品有艺术价值，都会纳入他的收藏之列。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将视线注意在名家的作品上，其实并不是非得要买那些大家的作品来收藏。比如西班牙的艺术家巴斯提达，从1893年只活到1923年，英年早逝。1933年在纽约的一个拍卖会上，盖蒂看到了一些巴斯提达的作品，第一次看到以后对其印象十分不错，当即就决定买了10张，一共花了不到$10,000。可5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是巴斯提达死后的15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的欣赏起他的作品，于是那10幅画一下就涨了4倍。现在巴斯提达更是被称为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0名艺术家之一，名震国内外。而盖蒂手头保留的那10幅画的价值，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 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您听着啊，这亿万富翁盖蒂收藏最多的还是名家的画作。确实，目前在外国收藏艺术品的种类当中啊，画作比较普遍。您知道曾经拍卖出世界最高价格的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吗？这幅画啊，可是有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咱们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同样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4: 盖蒂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收藏艺术品，因为艺术品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增加，只要不是墨守成规而且会动脑筋，就一定会有大量通过廉价买到贵品的好机会。在伦敦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一幅意大利的圣母玛利亚画像，连拍卖行都说那个作品的画家不是很出名，但是盖蒂十分喜欢他，在他的脑海里似乎能将他跟拉斐尔连在一起，于是只花了$200，这个画就到手了。1963年，在检查自己的收藏品时，盖蒂想要修补一下这幅画，于是就将它交给了当时著名的名画修补公司托马斯·安格纽父子公司。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公司很快就打过了电话，并且十分兴奋地告诉盖蒂说，那幅画当真就是拉斐尔的真迹。天知道，盖蒂花了$200买到的那幅脏兮兮的画，居然就是拉斐尔在1508到1509年的作品，画作名叫《罗丽苑圣母像》。那么它的实际价格有多少呢？经确定，它值$1,000,000。在收藏的道路上多年，盖蒂练就了非常睿智的目光，这使他总是能够抓住机会，成为一个大赢家。这些事情都为盖蒂的财富簿上留下了很多精彩手笔。2004年5月5日，在伦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的一幅代表作《拿烟斗的男孩》成交于天价$1.04亿，这在世界上创造了名画拍卖史以来最高的记录。但是这幅名画的神秘收藏者究竟是谁呢？直到2004年11月20日，德国一位富商去世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了那幅画的背后原来藏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毕加索的一生里有无数杰出的作品问世，这幅拿烟斗的男孩是他前期的代表作品。随着毕加索的名气与日俱增，这幅画在巴黎被转手几次，最终被德国巨富格奥尔格购得。格奥尔格家族经营钟表瓷器起家，后来家族又涉及股票、金融、运输业，事业庞大。格奥尔格先生的一个儿子叫小斯蒂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先生的世交好友理查·霍夫曼是来自于美国的瓷器贸易商，在柏林斯冈艾福德大街，他们两家的住所挨在了一起。斯蒂夫比霍夫曼先生的女儿贝蒂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那个时候他们像兄妹一样交好。贝蒂一直认为这幅拿烟斗的男孩的模特就是斯蒂夫，因为无论在相貌或是神态以及气质上， 斯蒂夫都和画中的少年非常的相像。每次贝蒂有难以开口请求的时候，他都会给哥哥留一张小字条，贴在那副拿烟斗的男孩背面。那个时候，斯蒂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去看这幅画的后面，看小贝蒂有没有什么画留给他。贝蒂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斯蒂夫，画里斯蒂夫站在这幅画前，手里拿着爸爸的烟斗。18岁的时候，贝蒂把自己的画稿送给了斯蒂夫，斯蒂夫也第一次吻了他喜欢的女孩。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将家族财产和很多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地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的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这紧急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

0: 一趟火车人员的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以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他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国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格看到了贝蒂。此时他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是想借助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的是，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了柏林。
1: 您听听这对有情人的故事，就是因画而起。那么最终的结局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3: 对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2: 没错、
3: 这个现在是倡议我们大家去做自己的斜杠青年哈。当然我觉得让你的生活，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多元啊，我觉得也是把我们的人生活出宽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2: 是的。
3: 不过以上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方式呢，都仅限于如果您的工作单位是允许您去斜杠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包括体制内的，还有一些这个公职人员可能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大家听一听别人的生活就可以了哈。
2: 我们还是要合法合规。
3: 对、
2: 对，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国家很早就提倡大家去改善自己的收入结构啊、但是好多地方的人，包括个人，就有想法，但是没有去实践。
3: 对，
2: 就是会自己去有这个，比如说我想做一点小买卖，或者在这个比如流行的这个夜市经济下啊，我去摆点小摊儿，卖点自己的这个小手工艺品等等等等。但是
3: 我觉得也没问题，其实也挺好。
2: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很多人聊过，就是他们有想法，但是不敢去实践，或者不愿意去做，就是害怕这件事情，哎呀，给自己带来负担。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想的太多了。
3: 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越来年轻的这一代人，他越不太会受到这个观点的桎梏。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就是再或者早一些的这一代的朋友，因为大家的这个思想还是相对，我觉得简单一些啊，或者这个日子本身过得也比较单纯一些。
2: 是的。
3: 尤其是你看，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就会说你们不要不务正业啊、这是最常说的一句话。那其实现在来看看啊。所谓的正业啊，它不应该说务不务，就不务正业呢，是在你正业已经做得还比较完善，已经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开展一些副业的，对不对？那刚刚娇娇说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之余，或者像周六周日啊，或者这个假期期间，我身边确实是有这样的年轻人啊，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会去摆摊儿。
2: 对，
3: 摆什么摊儿呢？因为现在地摊经济不是又重启嘛，然后大家都在推荐。我是没有这样的人，但你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给小朋友就背的那种蝴蝶翅膀，就那种气球的蝴蝶翅膀。
2: 见过，就是在一些广场
3: 啊，对，
2: 或者是公园会特别多
3: 啊，
2: 卖或者那种小灯啊，或者小气球啊。
3: 对，他是用自己的手，他就把那个蝴蝶翅膀就用气球编起来，他会可能卖的很便宜啊，不会太贵，这是一种。还有这个，我认识那种会画画的，就是他本身自己是美术专业，或者有些美术功底的，他会去干嘛？他会买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可以画到脸上那种彩绘的颜料，去给小朋友在公园画那种脸上的彩绘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2: 对。
3: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而且画的很好看
3: 啊，对，
2: 就是、配上那个翅膀，感觉就是迪士尼的出来的公主啊，
3: 啊
2: 或者是卡通人物啊，就感觉还挺好的。
3: 当然啊，这些这个去售卖或者去摆摊也一定是在这个合规和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去做啊，你不要搞游击队这样的情况。
2: 是的，
3: 那我们这是不提倡的啊。
2: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市集现在推出了这些，比如就是一晚上交一个10块20块的摊位费，
3: 对，
2: 你就其实可以在那儿摆摊儿，其实还是挺好的。
3: 对啊，
2: 因为我记得我家附近就有一片空地，就原来可能感觉是，就是建筑遗留的一片空地，但是后来就突然有一天我在那儿路过，就发现那儿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市集，然后特别热闹，然后很多人，我以为鬼市开到我家门口了，你知道吧？但是就很多人都去那儿，就其实各种类型的比如自己做的工艺品，包括还有摆摊儿。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好多年轻人在那摆摊卖烤肠
3: 啊，也可以啊，
2: 就是我、
3: 哎，但是一定要有卫生许可证啊，还要符合这个所有的这种规章制度的啊。
2: 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成本，就是再加工、烤一下，刷点油，然后就是还挺好的。但问题就是特别香。
3: 啊，
2: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驻足 啊！
3: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算到这种副业的范畴啊、对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还没有实践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说的。
2: 是的、啊，其实包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个户外文化啊，大家逐渐的去愿意走进自然、接触自然，然后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你去，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把车开到那儿。把那个车变成一个移动的咖啡的小店铺，
3: 对
2: 啊，就特别特别多。包括我这次去外地，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去到这个在路途上提供，比如水啊，或者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而且把自己的车装扮的就特别的精致，就
3: 后备箱市集，
2: 对，把它改成一个咖啡车啊，或者是把这个后备箱改成一个其他的卖其他东西的一个小店铺，你会感觉特别有味道，而且。卖的东西也很精致，
3: 是，
2: 而且大家愿意去消费，愿意去买单。
3: 对，阿俊说了，摆食品摊位得有健康证，
2: 是
3: 的，
2: 是，
3: 啊、
2: 这个
3: 你得要一定要符合规定。
2: 我们说，还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3: 该办的证件都办齐啊，然后保证健康的、安全的食品啊，才能去售卖。老顽童说了，刚成家的时候，我为了老婆和即将来世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啊，工作之余做了两份工作，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学生家给孩子补课，下课后去歌厅驻唱。虽然累点，但老婆生活孩子好了也知道，哇，还会驻唱，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都好厉害啊，
2: 太厉害了，就是你看这些个人技能，就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指不定哪天它就变成了你能额外谋生的手段，
3: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你以前的这些技能啊，还有包括我一直在觉得啊，就是我们人就一直在学习嘛，然后你会接触不同的行业，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有这种自我意识，他会去考各种这样的资格证，哎，你就会发现可能在日后他都用得上，
2: 是的，
3: 他都能帮助你有一些这种多元化的生活展开，
2: 这阿俊还说了，丹丹可以去给纪录片配音。啊，
3: 希望
2: 可以当副业，
3: 希望这种纪录片的这个啊，看到我也是可以的啊，我可以
2: 在节目里推销自己是吧？
3: 对，我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啊，都在做什么，好不好？有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叫随手拍的软件，他说他经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和展览，然后喜欢去吃美食，他就用手机去随手拍图片，然后上传到这个软件里面，它有一个创作者中心，然后他可以去挣钱，就其实也是把你的照片去共享了之后收版权费。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
2: 对，而且他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啊，
3: 也不错的，也不错的。
2: 我觉得这个有自己平时有摄影习惯的朋友，或者是觉得自己照片拍的还不错的，可以去投一投，
3: 对，
2: 就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哎，就像刚刚丹丹上半时段说的那位朋友一样，对吧？被这个大的机构或者大的平台录用录取，然后你的这个作品就能够收版权费了啊，
3: 对，
2: 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一个持续收入，还挺好的，
3: 是，
2: 而且认同感非常高，
3: 然后你知道我身边还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是。喜欢写东西，也喜欢读东西，然后
2: 就是写文字
3: 啊。对，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在我们早年间的时候，还是像这个编辑部啊，或者去投稿啊，需要把它印成签字嘛。但现在这个媒体还有社交网络很发达，他就会利用什么某乎啊，然后或者一些可以帮他就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种社交的这种平台去写网文，然后挣这个副业的钱，也还不错，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写作，
2: 就写手。
3: 对，他写东西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挣钱是最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读他连载的东西，或者读他的东西给他的评论的认同感，哎，这个很不错。
2: 对，这个你就让我想到了上学时期，就是大家那会儿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文笔好的同学会自己写一些小说，或者是写一些小故事，然后在班里传阅。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人，就你说那会儿他们有钱挣吗？或者是有额外收入没有？就是大家传阅，就是或者催更的这种成就感，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3: 对呀，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被认同的感觉嘛，就是这个很实际。就看，尤其是咱们这种工作时间年限比较长了啊，然后这个工作，你会发现这种认同感慢慢的越来越降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和岗位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你急需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样的认同感。 啊，就比如别人说，哇，你唱歌唱的真棒。包括还有我有朋友是什么，他是自己开了这种账号，在某种 K 歌软件之后去当主播，然后晚上就去唱歌。

0: 然后就有朋友来听他唱歌。哎，我觉得他就很享受那种聊天视频，大家说你唱主播唱歌真好听，然后他送一两朵花的，你说他挣钱吗？他不挣，他就是为了开心。
1: 嗯，其实就是这些认同感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有了这些认同感之后会反哺到你的生活的工作当中，你会工作的更卖力，觉得哎呀我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是的啊、嗯哦、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前同事啊，就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工作了，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就你是一个女孩，哎，她慢慢就发现自己这个被健身得到了从健身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1: 就练得还不错
0: 啊、对，然后慢慢呢，她开始先带同事，
1: 嗯，
0: 就比如说，哎，丹丹，你要训练吗？
1: 跟我
0: 一块练吧，哎，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发现她教的很专业，甚至比一些我们去接触到的健身教练还好，
1: 你花钱请的人还要专业，
0: 对于是呢，她就去考了营养师的证，然后也去考了这种健身的资格证，
1: 嗯，
0: 然后她就辞职了。去当了一名健身博主，然后去带学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1: 对，就是在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的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为自己这个以后的路，这个多谋划谋划，
0: 嗯，
1: 多铺垫铺垫，
0: 是的，
1: 说不定就变成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0: 对，哎，娇娇有什么比较向往的这样的斜杠生活吗？
1: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也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爱好跟我比较相似啊，然后爱好也很多，就喜欢这个汽车呀，然后也喜欢机车，然后还喜欢滑雪，然后喜欢这些户外活动。然后他的本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他就是本职是做大学老师的，就是他是学这个外国语的啊，然后他自己现在也在某大学这个做这个教师。然后因为教师其实我觉得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就是一是总是会接触年轻人，然后这个心态也是会比较年轻的。二就是假期特别多，就是学生一放暑假寒假，老师也跟着放。
0: 嗯，对，
1: 他就是平时的时间特别多，所以说他在比如他滑雪这件事情，他在寒假的时候就会去雪场一待很久，除了自己滑之外，就也教学生。
0: 嗯，
1: 就是在各个平台去授课，然后就带学生，然后去教。其实他并不是说收费特别高的那种，就是比其他的那些专业的教练要收的要相对低一点。
0: 嗯，
1: 但是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教会别人，且自己还能在自己喜欢的这项运动当中去从事
0: 啊，这就跟我
1: 边滑边教，然后就是相当于零成本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
0: 懂了
1: 啊，然后。其实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让我感觉特别羡慕，还挺好的啊。
0: 这就跟我刚刚说跳舞，然后最后跳成这个舞蹈教练是一个概念啊，就爱好变成副业
1: 了。但其实你看，他也没有耽误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工作，
0: 对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双赢。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人的生活是特别充实的，
0: 嗯，
1: 就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教滑雪，夏天的时候就是换了一种其他的爱好，然后继续去教。然后整个你会看到他那个从业都是以。人民教师，我们打引号的啊，就教别人教授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还挺好。
0: 对，其实你看，就刚刚这个我们有听众说嘛，就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现有的这种知识框架，再去在知识框架里面去找副业。
1: 嗯，
0: 包括你这个朋友，他因为教学已经有了自己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套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一定能教给别人。
1: 是的
0: 啊，他已经有了这种教学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爱好，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不错的、很稳当的一个副业。
1: 没错啊，而且你会发现。他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大家在教授别人知识，或者是比如说教完之后，哎，他突然会了，或者突然滑得特别好，或者突然有一个成果展示，你其实也有特别大的成就感
0: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你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成就感来支撑你去做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老袁同来跟我们分享当年驻唱的这样的经历啊，就已经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初。
1: 对，那个时候
0: 初期啊，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1: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

0: 唱吧驻唱的那种，有驻唱的歌手的，其实也类似这种，就你点点东西，
1: 嗯，
0: 谈谈话，聊聊天，然后就会有人在那唱歌，然后你还可以点歌，
1: 嗯，
0: 其实还是很像的。
1: 这不过你看嘛，现在就是有都流行现象了，对吧？
0: 对，线上
1: 我说线上主播一个道理啊，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对吧？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朋友说他这个。主业呢是一名财务，但是他的副业呢是去卖花。
0: 哦，卖花。
1: 他搞了一个这种微店，就现在在微信上开店不是也比较方便嘛？
0: 嗯。
1: 然后自己正好有这样的资源，他就在微店上去卖花，然后从这个云南职工包邮，他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自己也喜欢。嗯，然后去做了一些这种那个买卖的事情，一方面自己也开心，二一方面呢他也把钱挣了。
0: 嗯，
1: 所以这又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在不管是某宝上面啊，或者微信上面啊，或者是这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开网店，
0: 对各个平台去找商机。
1: 嗯，开网店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方式。
0: 嗯，
1: 还是我以我身边朋友举例子，我发现我身边朋友很大部分都是有副业的。嗯，
0: 那你怎么回事？
1: 没时间，
0: 还在努力，
1: 就是一直在努力，没时间。嗯，他们是从这个货源平台，就是阿里巴巴这个货源平台，然后去批发，
0: 嗯，
1: 然后再自己开网店。然后再去做，但说句实在话，现在再去开网店就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
0: 对，就是会赶上那种，
1: 太多了现在。
0: 红利就是平台期的，就是它初期的红利啊，如果赶上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就千万不要跟风去做一些事情。
1: 对，
0: 就是觉得哎呀，你看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刚刚说的，哎呀，他开网约车，对吧？早两年的时候开网约车，他挣了一些钱，
1: 嗯
0: 啊，然后觉得这个甚至比你的主业挣的还多，然后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考，就我们说，你没有做好前期的准备或者前期的考察的时候，贸然进入或者贸然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会让它变成你的负担
1: 啊。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我觉得你贸然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占你的精力，
0: 对，就你本身就爱好这件事情，
1: 对，成功了或者不成功，它对你来说没关系啊，那就去做就好了啊。人有的时候也不用太瞻前顾后，
0: 对，
1: 敢想敢干嘛，对吧？
0: 对，有的时候就不要功利心太强。
1: 嗯，是，
0: 我们说的搞副业这件事情，就是在让自己快乐的前提下，或者让不占用自己过多的时间的前提下，啊，或者不占用你的主业的，不影响你的主业的前提下，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啊，
1: 对，
0: 这个有收益，当然就会更开心。
1: 是，你看，这还有一名网友说的，我的主业是一名建筑师，我的副业呢是在 Airbnb，
0: 啊，做这个民宿。
1: 对，这也算是比较在自己的行当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嗯，对吧？
0: 嗯，对，
1: 他建筑师可能就手里面他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资源，然后就用去做 Airbnb。 哦，我觉得也很厉害。
0: 嗯，
1: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自媒体账号，都是在工作之余，比如说什么某音啊、某书啊、某什么某乎啊，然后去接一些这个一开始就是自己写完了，发现呢这个图文哎浏览量特别高，
0: 嗯，
1: 然后慢慢呢就开始从平台里面去接广告。你知道现在这种平台里面的接广告的这种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晰的，
0: 对，而且很专业化。
1: 啊，对，你就直接从平台去接单。啊，然后比如接单完了之后，你这个浏览量达到它符合那个标准的话，可能给你个200块钱、300块钱，哎，我觉得也挺好，这挣个打车钱。嗯，
0: 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嗯，你反正也是分享，对吧？
1: 嗯，
0: 分享完了之后，在这个上面分享，我还有钱赚，还有这个额外的奖励。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跟你说，哎呀，拍的好好，或者是啊，一定去打卡。然后你其实会有一个成就感的反馈。
1: 对，这就又说到就是几代人的这种整个受到的教育，还有整个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差异了。
0: 嗯，
1: 就是还是在往老一辈的，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自己的啊，我这不能跟你说。包括有很多事情，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话，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家事儿或者是我自己的干这些事儿，我得藏着。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要分享的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独哭哭不如众哭哭。
0: 就我有伤心事也要分享，然后分享完了，然后别人会给我一些这个一些比如情感上的一些帮助啊，或者一些建议，你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伤心了。然后开心的事也是分享给大家，别人也开心了，会自己觉得更开心。
1: 对，我经常能在这个某音上看到各种直播。嗯，就几个小年轻就哒哒哒哒哒一直说，就讲自己的故事，然后
0: 听的人特别多，
1: 听的人好多，当然他自己也本身很有表达的能力啊。嗯，然后大家就跟他一块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让他把钱挣了。哎，我说这也挺厉害。厉害的这个，
0: 对，现在流行什么什么故事会，然后就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听的人特别多，
1: 就故事博主，这太厉害了，真的是。
0: 然后关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实时的互动，然后他们这个听的人也会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发现成了这个故事 连续剧啊，
1: 哎，你说我们也是声音工作者，为啥就干不了这事儿呢？
0: 你主要是你没有故事，没有生活，
1: 也有可能。哎呀，这一说，就感觉我自己很汗颜呢。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就在梦中的朋友说，我平常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呢，我自己有自己的播客，然后我在这个播客。

0: 就是只喜欢声音或者就喜欢听这种播客的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1: 那我以前觉得，就是我有一阵子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都已经变得很窄了，已经没有人听了。结果我最近发现，听
0: 的人
1: 非常非常
0: 多。对，
1: 嗯，就是你经常在旁边，你看就有人他就一直拿这个听书。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情，我就发现大家现在听的好多都是那种 AI
0: 啊
1: ，AI 读的。并不是主播配的，
0: 是，
1: 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0: 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这个行业要被取代了，
1: 真的都别说斜杠了。就是前两天我们同事发了几条那个配音，
0: 啊，
1: 我以为
0: 是
1: 真人配的，结果是 AI 配的，
0: 对，
1: 然后又发现连播音员就连主持人都是假的，都是 AI 的，嗯，那我们怎么办？
0: 所以赶紧发展副业是吧？
1: 对，我要去干什么，嗯，我又不能培训 AI。 所以哎呀，还是希望就是 AI 慢一点吧，
0: 嗯，
1: 尽量让我们的真人多露露面啊，别都把我们的这个取代了，别最后搞得这个我们连个副业都没得做了，是吧？
0: 对，有的时候就还是需要这个一些兴趣爱好来发展自己的副业，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光是为了挣钱，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
1: 是，你看阿俊说了，这个以前有个80年代电影叫《哥们儿折腾记》，里面就利用业余时间摆摊儿烤羊肉串，属于现在的斜杠青年。
0: 这不一样吗？跟现在的地摊经济一样啊。
1: 一样啊。
0: 只不过
1: 大家可能方式啊，或者是在运营的方式啊，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但是换汤不换药，对吧？
0: 包括老顽童说的，这个配音啊，我当年也在某片子里配过音，是在跟某导演闲聊的时候，哎，他觉得我声音不错，就让我试了试，然后试完之后发现效果不错，然后又去配了几部片子，虽然不是什么主要角色，但是就当玩了，当然也是会给钱的。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是这导演找完你，你估计在家里或者是跟自己朋友能就是能说半天。
1: 嗯，
0: 哎，今儿有个导演找我配音，哎，你到时候去看看那片子是吧？就这种成就感是一般的做一些事情不会给你带来的。
1: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我曾经做过的副业了。就是去这个现在叫跑龙套。
0: 啊，当群演
1: 啊，对，当群演。
0: 嗯，
1: 上学的时候，嗯，
0: 就特别爱找这种大学生
1: 跑了。最近发现这个在某音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跑去当群演
0: 啊，就看到大学生真的是这个幸福感特别高的一个群体，
1: 对，啊，就是好玩儿，你知道，大家不图钱，就是图一帮朋友在一块好玩，
0: 就吃剧组的免费餐，
1: 对，
0: 然后还有孵化道啊，
1: 还能看一看，
0: 还能认识很多新的朋
1: 友。同时能整个了解，啊，整个流程，因为这种幕后工作嘛，永远都看不见，就是图新鲜，这也算副业吧，啊，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副业，对，也行是吧，嗯，
0: 是。哎，今天跟大家聊了非常非常多的，哎，生活以外的，其实主要工作之外的一些副业，嗯，其实能够看到真的大家身怀绝技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开展副业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1: 是啊，就是终归究底吧，真的不是想让大家说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给自己多大压力挣多大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相对单一的生活当中去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的宽度更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只有开心了生活才能叫做美好，对吧？
0: 没错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
1: 拜拜
0: 拜拜。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如果出门去有个短途，比如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样的一个小长假，
0: 嗯，
1: 我们出去旅游的不算旅游吧、
0: 嗯，
1: 就是出门游玩的话，应该有什么比较方便去携带的东西。
0: 没错啊，这个换季都需要必备哪些物品，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我想问一下娇娇，就是你要是出门的话，你会根据这个天数的多少来准备自己行李箱的大小吗？
0: 其实我是一个，
1: 我没有行李箱。
0: 就是我是一个算是原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就是不会筹备特别，特别久，就是我觉得只要这个生活必需品足够 就 OK 了，其实不用特别的完善、嗯、就是其实我就是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都是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行李箱、
1: 哦、
0: 然后会带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能够重复用的，比如说你用个两三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

0: 旅途的话，或者是你需要去到一个其他地方外地去工作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是需要这些东西来给自己安全感的，就是你必须得把我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些东西一一准备好。
1: 嗯，
0: 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
1: 嗯，但那我跟你刚好相反。
0: 嗯，
1: 我是一个一定要准备的比较周全。
0: 哎，
1: 不管是我出门一天两天，还是时间长，我都会根据时间的配合来把东西准备的更加的适当一些。
0: 嗯，就是我刚刚说那一类人。
1: 对，所以我就买了很多这样比较方便出门携带的这样的出门好物。
0: 嗯，
1: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很多很多的干货哈。
0: 哎，那我们分类来说吧。
1: 好的。
0: 哎，首先就是我们来先说一说，就是现在正值春夏交替的这个换季的时节啊，这个街上也总是会飘到这样很多的这种柳絮啊、杨絮啊这些易让人过敏的东西。我们先说一说生活当中，在家中包括出门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吧。
1: 嗯，
0: 哎。
1: 那我先说一个好吧。
0: 嗯，
1: 就是我出门呢一定会携带的，就是分装物的这种小分装小瓶吧，应该算是、嗯、
0: 就是分装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比如说就分装洗衣液啊，或者是分装洗漱用品啊，
1: 是的，
0: 或者分装香水啊等等等等。
1: 对，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单个购买，但大家现在如果去到什么某什么市啊，或者是某一些种网店，大家可以看它有成套购买的。
0: 嗯，
1: 它的瓶子从大到小不一样，而且瓶子它能装的是液体的或者是这种固体的。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孟蔚唱阴天，如果没爱过，你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孟蔚的阴天，不但让孟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字里行间仿佛蕴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是孟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

0: 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丁正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样的笑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见。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的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十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越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是多么的亲切，永远热爱记忆当中不老的你。我是如此的怀念你，不知道我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否清晰。一年又一年，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想在这夏天里再次相聚。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的这些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愿你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先行开挖区群山间的超级试验场；34家农业企业组团参展武汉农博会，宜昌名特优农产品走俏江城；6月谨防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和食源性疾病；20寸登机箱上机难，廉价收费背后藏着什么秘密？住建部加大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支持力度。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昨天，长江黄金

0: 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的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净态总投资约772亿元。三峡枢纽将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将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2: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轨道。那么经过大概是4-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1: 作为15-17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宁：
3: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边坡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加入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1: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
4: 推动水铁水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0: 从去年12月份开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陈家冲村的境内，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破土动工，它是工程的超级试验场。眼下每天都有近300台套机械设备、500多人在这里施工。那么什么是先行开挖区？这片区域又为何要先行呢？我们来听宜昌台记者刘作华、朱浩莹、高瑜的报道。
1: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也叫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试验工程，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它身形巨大，土石方开挖量达859万立方米，相当于34个水立方游泳馆的容积。而它之所以能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率先登场，首先是为了给电力牵改抢时间。因为在新通道的上游引航道一线有8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这些线路是三峡左岸电厂向华中、华东和华南输送电能的骨干网。另外，船闸主体段上还有2回22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是从宜昌反向送给三峡工程的。这些重要的输电线路不能轻易断电，牵改只能利用高压线路每年枯水季停电检修的空窗期。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每年的停电空窗期啊，大概都是在每年元旦附近才有1-10天的这个停电时。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空窗期，那么就必须要推迟一年。
1: 为抓住2027年初停电的空窗期，去年12月先行开挖区提前动工，为电力牵改预先准备好跨越走廊。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我们通过先行开挖区的施工，先把它这一段提前施工完，大概形成一个顶部有935米、底部680米的这样一个通道，4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和2回220千伏的线路移到这里来。
1: 除了抓住牵改电路的空窗期，先行开挖区还是工程开工前的一座大型试验场。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就像是在群山间挖出的一条人工峡谷航道，航道全长 6.68 公里。按照施工进度安排，高峰月的土石方开挖强度可达38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规模。此外，新通道距离现有船闸约一公里，周边还生活着 1.8 万名群众。采用何种爆破技术才能把震动等影响降到最低？哪种型号的设备最高效？开挖边坡如何支护最安全？这些问题虽有试验数据做参考，但都必须在实际施工中逐一验证。于是，处于整个航道中地形条件最复杂地段的先行开挖区，承担了这个探路的重任。设计和施工团队将结合施工实际和地质条件，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试验。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首先一项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设备选型和这个施工组织方面要进行实验，另外还要就是爆破震动规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开挖爆破与支护之间这个先后关系的影响。
1: 面对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场里先行探索。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我们要进行结合目前的人工 AI 技术，对施工的装载运输车辆的其他的装卸都要进行智能化的管控，免得就出现整个道路的拥堵啊或者什么的，更高效更安全。这就是体现了我们的先行开挖实验区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截至6月2号，先行开挖区的开挖方量已接近400万立方米，完成近一半。按照计划，整个先行开挖区的爆破作业将在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全面展开扫清障碍、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的技术与施工基础，对保障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0: 今天出版的《三峡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科学实干共赴新三峡时代，写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之际。从明天开始，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
6: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7: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6: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7: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6月5号至7号，以品质农业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0届中国武汉农业博览会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北土老憨生态农业集团、湖北明天米业有限公司等34家宜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组团参展，饱含三峡地域特色的名特优农产品受到参展商和广大逛展江城市民的青睐。武汉农博会是由农业农村部、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孵化培育的农业品牌展会。据了解，本届农博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6000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农产品及前沿农业科技，为江城市民和客商奉上了一场集品牌展示、产销对接、文旅体验与促进消费于一体的农业盛会。在宜昌展团，秭归脐橙、五峰茶叶、长阳魔芋等琳琅满目的特色名品吸引了不少江城市民纷纷驻足品尝购买。连日来，宜昌市种子监督站联合制种企业、育苗企业及试验承接合作社在当阳半月镇开展玉米制种试验、田间苗情调查，全面掌握平原区域玉米制种苗期生长实况，针对性排查种植难题，落实田间管护技术措施，扎实推进玉米制种平原适配性试验工作。据了解，此次调查重点对比育苗移栽与直播两种种植模式下玉米亲本的出苗成活率、生长长势及生育进程差异。 本次试验立足本地农业生产实际，将破解水田改旱地后田间土壤治水积涝导致玉米出苗率低长势差，以及平原地区春播玉米亲本抽穗阳花期多雨易造成授粉不良、结实率下降、制种产量偏低这两大核心生产难题。为粮食安全与种业提质增效，

0: 提供坚实的试验数据支撑和技术路径参考。6月8号，在大洋市和荣镇前进村明星村，来自市畜牧兽医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助畜禽养殖大户对厂区进行大清洗、大消毒。芒种时节，该中心抢抓窗口期，在各个乡镇街道启动了为期7天的汛期动物防疫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动物疫病风险。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重点针对畜禽规模养殖场、屠宰加工企业、畜禽运输流通点位、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方位彻底的清洗消杀，全力消除强降雨后动物疫情隐患。截至目前，已完成96家畜禽养殖场户、3家生猪定点屠宰场、1个家禽屠宰场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全面消杀作业，累计出动村级动物防疫员241人次，开展入户防疫指导、政策科普宣传2892家次，向各乡镇街道配发消毒药剂2.85吨。再来关注。日前，当之松高速公路枝江段正在加速推进，枝江东收费站天棚屋面板安装及防火涂料涂刷施工，配套办公楼与宿舍楼的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室内设施软装布置均已到位，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同步展开，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预计7月15号左右完工。枝江通收费站是当之松高速公路枝江段的东部出入口，位于与318国道交汇处南侧，规划为双向12车道，与318国道直接连通。据现场负责人戴春果介绍，项目团队将细化施工方案，严把工程质量，严控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并交付。枝江东收费站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路段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同时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畅通区域物资运输通道，为地方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6月8号，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布6月健康提示，广大市民需重点防范登革热和鼻孔啃哑热、手足口病、食源性疾病，做好科学防护，守护身体健康。该中心传防所专家表示，6月伊蚊活动频繁，密度激增，登革热、鼻孔啃哑热输入性风险与本地传播风险同步上升。凡是从东南亚等疫区来疫人员，出现高热、剧烈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皮疹等症状，请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说明旅居史、蚊虫叮咬史。本月手足口病处于高发阶段，5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可经飞沫接触传播，患儿多出现手足口腔臀部疱疹，部分伴随发热，少数可发展为重症。孩子出现症状之后，应及时就医并居家隔离至痊愈。此外，6月雨水充足，气温适宜，野生蘑菇进入到生长旺季，市民务必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野生蘑菇，不慎误食后立即催吐，携带剩余的蘑菇样本尽快就医。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日，不少民航的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的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20英寸的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誉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的收费是否有依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

0: 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0: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0: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3: 等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0: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4: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的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的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商旅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的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的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则提示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的行李尺寸没有提醒。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的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6: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

0: 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州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6月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五”规划进行解读。“15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6月8号，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记者6月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好，各位听众，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哈达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会有怎样的反应？葛东风回到家中，又将如何处理自己眼前的事？徐子烈知道女儿葛英梅恋爱了，他会满意女儿的对象吗？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对于葛东风的到来，虽然出乎预料，但是阿爸阿妈反应冷淡。当年的学生巴雅尔除了见面时点点头打了招呼，干脆不再理葛东风，找个借口躲出去。要不是哥哥吉日格勒帮着打打圆场，葛东风简直无法在这个家待下去。吉日格勒的话也不多，尽量避开高娃的话题，但这不是想避开就能避开的。说起来，阿爸就骂女儿傻，也不看葛东风，就更加奋力搓着毛线，好像要立刻让手中的线绳刚硬起来，变成一根根利针刺向眼前的这个负心人。对着这个陌生人的到来，哈达起初的兴奋在吉日格勒舅舅告诉他眼前的人是阿爸的时候消失了。他求助似的望向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外公、外婆、舅舅，没有人在说什么，在做一点解释。葛东风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来。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且没有丝毫的说服力。他紧张地看着孩子，像等待末日的宣判。哈达哭了，先是大颗大颗的泪水涌出眼眶，在一颗颗砸向土质的地面，也重重地砸在葛东风心里。他不敢看孩子，只有死死盯着地面。他似乎看到地面升起袅袅烟尘，高娃随着那尘雾一步上前，眼含泪水，却在他面前立住，仰头大笑而去。他在惩罚自己。接着葛东风便听见哈达越来越急促暴烈的哭声，好像要把来到人间所受的全部委屈倾倒。从小尽管不能完全懂得，哈达也能体会到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的不同，那些大人或同情或异样的眼光，他多少能捕捉到。孩子们在一起比试，阿爸通常是被拿出来比试的英雄。外婆早就预见到 这是一个男孩子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就告诉哈达，他的阿爸死了。于是，没有阿爸的孩子永远觉得身上的力量缺了一块，和别人不同了。如今，一个陌生的男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上自己的爸爸，他承受不了。哈达再看葛东风的眼神变得倔强，像刺一样扎在葛东风的心上。他只在那里待了两天，他实在难以忍受那个家庭压抑的气氛，不忍看善良的阿爸阿妈的眼神。他知道他们在心里恨着怨着，但没有人说出口，但那眼神足够残忍了。葛东风是揣着哈达的照片走的，那是在舅舅的反复劝说下，哈达配合完成的。走时是舅舅带着哈达来送行。自打得知阿爸是葛东风后，哈达便不再主动和他说话，更不可能由葛东风有过小小奢望的一声阿爸。分手时，葛东风试图想抱一抱哈达，和儿子拥有一份迟来的父子亲昵，但哈达用身体做着抵触，努力了两次，葛东风放弃了，因为他又看见哈达夺眶欲出的眼泪，哭，哭，都是大男人了，什么事儿也撑不住。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赶紧打算打算，怎么办？徐子烈忍不住了，起身拿了张干净手绢塞到儿子手上。听说了这事儿的第一反应，徐子烈立刻想到儿媳妇姚志平，如今这生米煮成熟饭，总不能害了一个又伤一个吧。他开始同情起儿媳妇，心里涌起一阵烦躁。小姚知道了吗？到水房用凉水洗了把脸，葛东风已经镇定许多。不知道，我没法开口。小姚这两年对我们家态度的变化，和你们俩的关系，都和高娃有关吧？看着儿子点头，徐子烈忍不住摇头叹气，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妈，别问了，都是我的错。当初你极力撮合，虽说心里觉得对不住高娃，但我也已经认命了。只是我对小姚始终没有那样的感觉，这两年也伤他不浅。我努力过，尝试过从心里接纳他，可我除了把家务活全承担了，把工资全部上交，对他态度好，其他我什么都给不了他。我知道他现在想要孩子，可我一碰他，心里的负罪感就像山一样压着我。如果再让他为我生个孩子却不爱他，我的罪过就更大了。妈，你知道我的难受吗？每天回家就像惩罚的开始，想逃可又无处逃。他也有感觉，也有情绪，周而复始，我们越来越远。现在的家，对我们都是一个冰窟，碰都不想碰。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弥补过失，现在更不知道。葛东风站起来，越说越激动。多年的压抑现在全在他涨红的脸和大幅度的手势中宣泄出来。他悔恨，他想知道老天爷的手在哪里点了一下，命运的战车在哪里拐了弯，瞬间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让他欠下的债越滚越多，却不知从哪里还起。是那个不肯与自己相认的孩子，还是无辜被伤害的妻子？徐子烈从未见过儿子如此激烈的样子。 那该是憋屈了多久的积蓄。这么些年了，他一直是儿子眼中的严母。在他眼里，儿子是除了不成熟，还有些磨叽窝囊。作为母亲，把他的生活未来安排好了，就是对孩子的爱。他没有关心过儿子是怎么想的。此时他特别想上前拥住儿子，像小时候儿子受了委屈，去摸摸他的头，给他安抚。但他犹豫了一下，没有这样做，只是把茶杯往儿子面前移了移，示意儿子坐下。妈今天才知道你的心情，你的难过。我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孩子，当初要是知道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不会那么简单粗暴处理，起码也会一起和高娃家想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说不定高娃也不会那么早离世。唉，但现在说这些都无济于事。事情啊，还得朝前看。咱们理智的考虑，即便一切如愿，你和高娃在一起也根本不现实。你们一定会幸福吗？我看未必。说着，徐子烈看看葛东风，斟酌着自己的用词和语气。他不想再刺激儿子。现在啊，你已经结婚了。

0: 看得出，小瑶也是喜欢你的，起码最初是想和你好好过的。你呀，已经错了一回，不能再错上加错。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以前的事情我们改变不了，但要学会放下。只有放下了，全心全意对人家好，我想他不是捂不热的。这么大了，不能再由着性子来。可是，我想把儿子接回来。孩子太可怜了，他妈早早过世，我这个做父亲的从来没尽过责任，连一天也没带过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这几天，葛东风睁眼闭眼，全是哈达倔强和拒绝的表情。去内蒙古之前，想着这些棘手的问题，他并没有想好自己该怎么办。他也知道吉日格勒希望自己能把儿子接走。虽说阿爸阿妈不愿意，但这个家老老小小，病的病，伤的伤，过两年巴雅尔也要结婚，负担确实太重了。但是葛东风没有提，只是把之前向一圈同事朋友借的300元钱交到吉日格勒手上。那一刻，葛东风深深鄙视自己，好像自己用金钱出卖了父子亲情，他和儿子之间的联系似乎只剩下薄薄的一叠纸。他甚至不再敢看吉日格勒和哈达的眼睛。把孩子接来，小瑶会接受吗？你们俩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啊？别人会怎么看你？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做人呢？徐子烈一连串的发问，他希望能点醒儿子。我知道你心疼孩子，我是奶奶也心疼，但孩子的事儿要从长计议，慢慢来。我和小瑶结婚整整2年了，我觉得自己无法带给他幸福。妈，我真的不想我们的生活像你和我爸那样，永远生活在争吵里、冷漠里。如果我们再有了孩子，孩子也不会快乐，更伤害了孩子。我想他一定接受不了哈达，那对他也不公平。可我却不能无视哈达的存在。只是每个月寄钱给他，用钱来证明我这个父亲的存在，这个我做不到。我也不想装了，也不想再骗小瑶了。我想和他离婚，自己带孩子生活。离婚两个字说出来，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也是在这两个字出口，葛东风却觉得松了口气，态度也更坚决。儿子的话好像抽空了徐子烈全身的力气。他不知道这个家庭会迎来怎样的风暴。寒风乍起，树上的叶子几乎一夜之间便脱了光。又是一年老兵退伍的日子。每到这个时候，葛笑颜总是无法保持平静。没有办法，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所以每年老兵退伍的日子，所有管辖范围内的点号他一个也不会落下，去看望老兵。这天下午，基地开出的列车到达170号，一下火车，站台上迎接他的是一颗颗像白杨树一样挺拔站立的士兵们，笑容或憨厚或青涩。8名胸前挂着大红花的老兵站在队伍中间， 一眼便能看出他们和新兵的不一样。皮肤已被戈壁的烈日熏染出沙漠的粗糙质感，军装洗得泛白，膝盖和

0: 一声班长勾起了葛笑言20多年前的回忆。那年他下连队锻炼，来的正是建设中的170号，这里曾被称为最苦的点号。从那时起，班长的称呼延续至今。在这里，他像一名小学生，每一条管道，每一个阀门，都要亲自动手去摸一摸，向大家请教。在土建工地上，和战士们一起挥汗挖土方，在安装机器设备的时候，满脸油污地和战士们一起推敲图纸，机器检修和战士们脚跟着脚，踏着仅1尺宽的晃悠悠的梯子下到20多米深的地下，和大家一起念叨不知谁写的顺口溜。白天冰看冰，晚上数星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人烟无处找，一边哈哈大笑，对这里每一个地方，每一台设备，每个管道，葛笑言都了如指掌，以至于后来的点号领导每次向他汇报总是捏把汗，因为担心说出来的数字和情况还不如葛笑言了解的准确具体。如今点号上也有了一方绿荫，整齐的小院，兵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望着一张张年轻或不年轻的脸庞，和一双双如同戈壁蓝天一般不蒙一丝霞尘的眼睛，葛笑言的心头一阵阵发热。走上前，他将队伍里的每一个人的手握了又握，
1: 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当兵是我们人生的财富。
1: 后悔来这里当兵吗？
2: 永远不会。在这里战斗过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是军人的荣誉。
0: 阳光下，葛笑言两鬓间的白发格外醒目，他抬起右手伸向眉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以一名老军人的名义向点号上所有的军人致敬。对面队列整齐的队伍，齐刷刷的军礼，这是流淌在他们之间无言的表白。这天晚上，徐子烈翻来覆去睡不着，便扭亮了床头灯，看看枕边手表上的时间，凌晨2:20。他也记不清这一晚上自己已经折腾了几次，好像在数着分钟，一点点苦挨。是葛英梅今天带回来的那个小伙子令他不安。从葛英梅的笑容和看小伙子的眼神，徐子烈就知道女儿恋爱了，还陷得挺深。女儿把小伙子颇为隆重地介绍给自己，这个功那个讲的一长串，背下来也需要功夫，可见女儿的用心。在和小伙子聊天的时候，坐在一边的女儿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望着小伙子，脸上的表情好似她第一次见未来的婆婆。小伙子把徐子烈递到手上的茶水差点弄洒了，看来比女儿紧张更深。但徐子烈的想法却真的无法让两个年轻人轻松起来。
3: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11: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2: 都比金枕贵啊。
10: 对，
12: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10: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11: 而且包五房。
12: 而且是吃、
10: 啊、
12: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10: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2: 对，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10: 对，
11: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10: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11: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10: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11: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10: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11: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10: 对，
11: 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个包5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12: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5房了，
11: 对，
10: 那价格别挑了，
12: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10: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12: 几房几房？
11: 是
12: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10: 人均对
12: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11: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0: 主要是小商品。
11: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第
10: 604

0: 还有
1: 凯文，
0: 对，
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0: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1: 嗯，
2: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
1: 啊，
2: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 1.7 的再除以2才是一斤的价格。
1: 对，
0: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两颗，那基本上都是三公斤。对，三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0: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 塑料筐子，
2: 那个、
0: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0: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 D604， 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0: 凯文
2: 有一个怡宝
1: 特产的，一个凯文，
0: 对对对，
1: 怡宝的特产。
2: 叫
1: 是没吃红虾，
2: 吃红虾
1: 是 D604，还有
2: D604，
1: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1: 巨贵巨贵、
2: 啊、
0: 奶油王，
2: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0: 嗯。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1: 嗯，
0: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0: 对，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1: 嗯，
0: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0: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1: 嗯，
0: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
0: 心儿
1: 似的，对，
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1: 很
0: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0: 推
2: 带自己。
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0: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0: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是，
0: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1: 对，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0: 对，他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但是他又不是深烘，他是浅烘，淡化了他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 就是一碗河粉，
1: 嗯，
0: 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儿，
0: 对，
1: 也是短短
0: 特别可
1: 爱，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
1: 菜鸡，
0: 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 下面是小圆饼干。
0: 对。
1: 上头是
0: 彩
1: 色的。彩
0: 色糖。
1: 啊，
0: 一人分了几颗。
1: 我小时候吃过。
0: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1: 很久很久。
0: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 生活习惯。
0: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1: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 对，
0: 嗯，
1: 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1: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多，
1: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2: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1: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2: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0: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0: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1: 的，
0: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1: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0: 这个不是，它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1: 马币
0: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1: 对，
0: 那个地方是
1: 有点像大巴扎，
0: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1: 它是个眼罩，
0: 对，
1: 有重力的那种，
0: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1: 啊，
0: 然后它里面是
1: 压住你，
0: 有薰衣草香味的，
1: 嗯哼，
0: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 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上去了。
1: 哦，
0: 嗯，然后我
2: 设计
0: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1: 对，
0: 嗯，然后呢我
1: 马来西亚的

0: 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1: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加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0: 是一种叶子，
1: 竹编包，
0: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1: 的，
0: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1: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0: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1: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0: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1: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0: 70多块钱，
1: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0: 对，
1: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0: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1: 没买够
0: 啊，觉得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1: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0: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1: 不是说我们追
0: 多大的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1: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0: 生
1: 活
0: 场
1: 景，
0: 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1: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1: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1: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1: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1: 的那种展示，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0: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1: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0: 对，
1: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0: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至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1: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0: Pavling，
1: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0: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1: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0: 因为它胡椒味很重，
1: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0: 草本味儿，
1: 对，
2: 就是
1: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0: 对，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1: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1: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 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0: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嗯、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
2: 嗯，
0: 也一直保留到了现
1: 在，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0: 食材，
1: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嗯、也挺神奇的、嗯、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嗯、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0: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0: 我只管这一盘，
1: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哎、
0: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嗯、六七个老板伸手
1: 就也挺有意思的，
0: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1: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0: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对
1: 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嗯嗯、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嗯、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啊鱿鱼通菜。
0: 嗯哼，
1: 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嗯、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
2: 嗯、
1: 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1: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1: 对，
0: 有一点那个口感
1: 在，有点沙
0: 茶
2: 那种味道、嗯、
0: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高完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开工；先行开挖区群山间的超级试验场；热点点评，您将听到奔赴新三峡时代，距离宜昌新跨越；要闻聚焦还将播出三峡水库提前完成年度消落任务；G50沪渝高速部分路段6月10号交通管制；新政速享将关注到宜昌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服务指南6月1号起试行。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6月8号，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以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静态总投资约772亿元。三峡枢纽将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将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8: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规模。那么经过大概是4-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7: 作为15/5时期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的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宁：
9: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边坡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假如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7: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
10: 推动水铁水工多式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4: 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徐家冲村的陈家冲村的境内，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经破土动工，它是工程的超级试验场。眼下每天都有近300台套的机械设备，500多人在这里施工。那什么是先行开挖区？这一片区域又为何要先行呢？请听宜昌台记者刘作华、朱浩莹、高瑜的报道。
7: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也叫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试验工程，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它身形巨大，土石方开挖量达859万立方米，相当于34个水立方游泳馆的容积。而它之所以能在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中率先登场，首先是为了给电力迁改抢时间。因为在新通道的上游引航道一线有8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这些线路是三峡左岸电厂向华中、华东和华南输送电能的骨干网。另外，船闸主体段上还有2回22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是从宜昌反向送给三峡工程的。这些重要的输电线路不能轻易断电，迁改只能利用高压线路每年枯水季停电检修的空窗期。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每年的停电空窗期啊，大概都是在每年元旦附近才有1周到10天的这个停电时。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空窗期，那么就必须要推迟一年。
7: 为抓住2027年初停电的空窗期，去年12月先行开挖区提前动工，为电力迁改预先准备好跨越走廊。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我们通过先行开挖区的施工，先把它这一段提前施工完，大概形成一个顶部有935米、底部680米的这样一个通道，4回50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和2回220千伏的线路移到这里来。
7: 除了抓住迁改电路的空窗期，先行开挖区还是工程开工前的一座大型试验场。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就像是在群山间挖出的一条人工峡谷航道，航道全长6.68公里，按照施工进度安排，高峰月的土石方开挖强度可达38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规模。此外，新通道距离现有船闸约1公里，周边还生活着1.8万名群众。采用何种爆破技术才能把震动等影响降到最低？哪种型号的设备最高效？开挖边坡如何支护最安全？这些问题虽有试验数据做参考，但都必须在实际施工中逐一验证。于是，处于整个航道中地形条件最复杂地段的先行开挖区，承担了这个探路的重任。设计和施工团队将结合施工实际和地质条件，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试验。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首先一项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设备选型和这个施工组织方面要进行实验。另外还要就是爆破震动规律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开挖爆破与支护之间这个先后关系的影响。
7: 面对庞大的土石方量，如何借助 AI、 北斗定位、 5G 等技术提升施工的效率、质量和安全，也将在这片试验场里先行探索。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副总工李洪斌：
5: 我们要进行结合目前的人工 AI 技术，对施工的装载运输车辆的其他的装卸都要进行智能化的管控，免得就出现整个道路的拥堵啊，或者什么的，更高效、更安全。这就是体现了我们的先行开挖实验区这样的一个意义。
7: 截至6月2号，先行开挖区的开挖方量已接近400万立方米。

0: 完成近一半。按照计划，整个先行开挖区的爆破作业将在今年九月底之前完成。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全面展开扫清障碍、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的技术与施工基础，对保障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3: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奔赴新三峡时代，聚力宜昌新跨越。大江奔腾，宏图新起。6月8号备受瞩目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从蓝图走向现实，牵动着峡江儿女的心。宜昌社会各界满怀期许，共赴新三峡时代。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伴随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全城上下欢欣鼓舞，群情振奋，社会各界纷纷为这一项利国利民的国家重大工程点赞。宜昌市民王一泽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是全城瞩目的大喜事，老百姓都特别开心。这是惠及长江沿线的大好事，不仅能够提升航运能力，也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祝愿工程稳步推进，早日落成，让咱们的城市发展更上一层楼。西陵区居民陈群作为首批搬迁户，满心激动与自豪。他说，这一项工程事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造福沿岸群众，他全力配合工程推进，也盼着新通道早日建成，城市发展越来越好。夷陵区乐天西镇瓦窑坪村村民韩启贵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落户在自己的家乡，这是国家富强的体现，更是老百姓的福音，他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同村村民曲小林也表示，村民们全力支持工程建设，期待这一项工程能够为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在宜昌定居的韩国姑娘陈荣恩感慨道，作为在宜昌生活多年的韩国人，三峡工程、三峡大坝的宏伟足够让人震撼，如今呢，又亲眼见证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内心备受触动。他惊叹于中国超前的发展规划与过硬的基建实力，未来将积极地向海外友人推介秀美宜昌与蓬勃发展的中国，分享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与发展巨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立足长江航运发展需求，通过功能扩展提升大型水利枢纽的通航效益和生态效益，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潜力，这也给航运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宜昌鸿瑞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春树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对于航运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会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船舶周转率，同时对航运企业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公司会加快大型化标准化船队的建设。湖北乐通船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龚全新充满期待地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以后，船舶过闸通行效率会大幅提升，他们盼望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自己的事业能够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越来越好。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建议，宜昌以新通道建设牵引城市空间重构，创新探索港城产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在工程建设当中要融入未来遗产理念，保护利用水利遗产资源，激活三峡世界级 IP， 建成长江邮轮母港，打造长江三峡水利遗产旅游走廊，让宜昌的文旅品牌走向全国，享誉世界，同时借力工程盘活存量资源，完善公共服务，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干部被震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村党支部书记谢荣说，新通道来了，咱们要当奉献者、服务者、参与者。 谢荣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呢，是许家冲迎来的又一次历史性发展机遇，未来将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加快推动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服务业全面转型。近年来，村里通过规范劳务市场工种工资标准，开展订单式多样化技能培训，培育了一批适应工程建设和服务需求的本土人才。全村590多户群众的幸福生活，最终要靠高质量发展来支撑。谢荣说，村里将牢牢把握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小而精、小而美、小而特的配套产业，做实做优民宿、餐饮、电商服务、工程服务、文创旅游等等业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确保群众生活有保障更有奔头。在西陵区，社区之间演绎着温暖的文化传承故事。6月8号下午，叶明珠接到镇平路社区党委书记陈静和英雄山社区党委书记聂芳带着一张反映葛洲坝全貌的照片，来到葛洲坝街道东湖社区葛洲坝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陈静介绍，辖区内的镇静山公园2期是目前鸟瞰葛洲坝工程全景的制高点。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启动以后，他们希望能够将这里的记忆保存下来，于是呢，想到了东湖社区的实践基地。收到兄弟社区送来的葛洲坝工程全景照片，更能够反映基层群众全力支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很有意义。东湖社区党委书记周淑莲表示，通过实物展陈，能够更加生动地再现葛洲坝建设历程，唤醒居民文化归属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也为5家港区的港航、物流、航运服务等产业带来重大利好。5家港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邱云健表示，将立足十里滨江商务楼宇经济带发展布局，以新鼎大厦为载体，全力打造三峡航运大厦特色楼宇，通过完善楼宇航运配套硬件设施，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精准招引航运物流、船舶服务、航运金融、供应链管理等等产业链企业，并联动三峡航运服务中心，实现政务与产业融合，推动航运要素集聚，构建完整的航运产业生态。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当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7号21时，三峡水库水位消落至147.78米，提前完成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相当于173个武汉东湖的体量。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截至6月8号，纳入长江委联合调度的上游控制性水库腾出防洪库容约654亿立方米。浚县水位以下多消落库容约144亿立方米，合计可调节洪水库容约798亿立方米，较设计防洪库容多出91亿立方米。为应对2026年汛期长江流域可能发生的大洪水提供了有力保障。消落期间，上游水库群平均向中下游补水2800立方米每秒，抬升中下游低窟水位0.5至2.0米，有力保障了中下游荆州、武汉等沿江城市供水安全，有效改善了中下游通航条件。结合水库群消落，长江委组织开展三峡库尾泥沙减淤调度试验一次，开展雅砻江、金沙江下游、大渡河、三峡、丹江口、汉江中下游等梯级各类生态调度试验14次，有效维护三峡水库库容安全，促进了鱼类自然繁殖，改善了长江水生态环境。 长江委将落实水利部工作部署，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严格24小时代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水雨情变化，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科学的调度控制性水工程，全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因 G50 沪蓉高速改扩建工程拆除上跨天桥施工，6月10号7点到19点，相关路段将实施12小时临时交通管制，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路线绕行。本次管制范围包括沪蓉高速两段主线、三峡高速全幅路段。其中，沪渝高速枝江枢纽互通至高家店枢纽互通主线双向全封闭，高家店枢纽互通多个通行方向，萧亭收费站往宜昌方向均禁止通行，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全面关闭，车辆无法进入高速。请车主提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调整出行计划，行驶途中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安全驾驶。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近日呢，市住新局发布了宜昌市住宅室内装修装饰室内装饰装修服务指南试行，分别呢是从房屋业主、装饰装修企业、监管单位角度，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提供精细操作指引，服务群众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从业主的角度，提供从装饰装修准备、施工到验收保修的全链条指引，以及各环节注意事项，帮助规避风险，保障权益。事前准备阶段，指导业主做好以下七项准备。第一是警惕超低价全包、零利润装修等等市场宣传噱头。第二是根据市场行情预算资金，预留总预算10%到15%的备用金，以应对增项。第三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形，选择自装、半包、全包、整装等不同装饰装修方式。第四是按照三查一步方法选择装饰装修企业。第五是推荐使用宜昌市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范本，明晰合同必备条款、计价方式，规范签订合同。第六是避免提前支付大额资金可能带来的资金安全风险，预付款不宜超过合同总额的20%。第七是查明房屋结构，提前防范装饰装修施工安全隐患。禁止行为是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另外呢，还有一些禁止行为，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那么擅自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禁止行为，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的，或者呢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还有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包括未经批准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等行为。同时呢，还有未经批准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窗，备案登记阶段指导业主申报小散工程备案、物业开工登记两步走。装修施工阶段指导业主核验进场材料，明晰拆改施工、水电施工、木工施工、瓦工施工、涂料施工等五个阶段的必做事项，以及常见的纠纷点防范。同时呢，指导业主按照施工流程实施分阶段验收和分阶段付款。竣工验收阶段，指导业主对照验收规范逐项的来进行验收，并且明确空气质量检测有关规定。质量保修阶段，指导业主申请质量保修，遇到质量纠纷的时候，指导按照协商、调解、诉讼等三个步骤处置纠纷。

分，并且明晰每个步骤的必做事项和注意事项。另外呢，从装饰装修企业角度出发，明确法定职责、告知义务、质量安全要求，帮助企业规范经营，

监督检查，并且明晰具体配合事项内容和要求。第四个是指导企业落实装饰装修施工质量责任、施工安全责任和质量保修责任。那么从监管方面呢，从乡镇街道、县市区住建部门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环节的监管职责、法律依据和执法流程，提高安全管控水平。第一个是指导乡镇街道实施小散工程备案，组织现场检查、各类安全隐患处置、群众投诉调处。第二个是县市区住建部门履行技术指导职责，指导乡镇街道处理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受理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违规案件。指南自2026年6月1号起试行。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1: 加油，追梦人！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那么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状态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的路段轻微的车辆排行和速度比较缓慢的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在夷陵大道，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车辆呢经过到西陵一路路口以及后方在国贸大厦的夷陵大道停车场入口处会稍显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这个时段同样有车行缓慢的路段，还有来自四新横路，此刻四新横路的云集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诸城方面，此刻进诸城了解到的是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方向对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车辆缓行，出城的话呢从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一个左右到两个的信号灯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间，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在稍后的时间会逐渐的上升，那么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一定要记得即停即走，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10，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把通行情况第一时间的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一种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另外一种呢，你可以打开视频号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在视频号直播间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1: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19到30度，后天阴天，21度到27度。
0: 好，我同意。
1: 同意什么？
0: 我同意这个天气，我只表达我的想法而已，不同意他也是这样。
1: 对，
0: 这是属于典型的叫什么呀，四个字儿，没话找话。
1: 不接你的话，
0: 没话找话，
1: 让你一个人尴尬。哎呀，我怎么还押上韵了，是不是？
0: 当然我们说这个有些好消息还是要要跟大家来说的，因为下个星期即将迎来618的年终大促了。
1: 对，我们先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三呢将会进行这一次的618的年终大促，我们是放在了6月17号的晚上。
0: 哎，
1: 因为6月17号呢是一个小周末，
0: 对，
1: 对吧？就是这么个原因，
0: 没关系，
1: 咱们就放在了周三小周末这一天呢，来跟各位分享这一次的618的年度大促。
0: 对，
1: 也是咱们这一次的主播甄选的专场。
0: 嗯，
1: 现在啊，朋友们，预热已经正式的开启。
0: 嗯，
1: 全年的专属的福利已经来了，错过。只能等双十一了。
0: 是啊，这个第一个专属福利呢是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你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每一位朋友都可以领到50到50块不等的随机立减券。想更省钱，认准618的专属储值也是 OK 的，存500到账550块钱，多存多送，上不封顶。有人说那我存一个亿，你跑这跟我俩来开玩笑来了啊？你要敢存一个亿，我就敢把
1: 印尼盾吗？
0: 我就把主播商城1059主播甄选给你。
1: 印尼盾吗？请问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吧？就是但多存多得嘛。如果你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你想买的东西多，我建议大家就多存一点。然后你多存一点的话，这样你能够返给你的也多一点啊，你就相当于是折扣就更高一点点，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块钱，直接可以送给你个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另外还能够返券复购，比如说你满了299，可以返你10块钱的无门槛券，满了599，还有30块钱的无门槛券，7天之内有效。就是你买完了这一单，哎，返给你券之后，你7天之内你再来买东西，可以直接抵现。
1: 对，
0: 哎，
1: 就是省钱再省钱，怎么讲，就是。越买越省钱，
0: 哎，省上加省，
1: 对啊，
0: 所以说各位要记得这个活动的节奏啊。6月8号就是从昨儿开始，一直到6月16号是一个预热期，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
1: 是的，6月17号的晚高峰呢，我们的专场直播重磅开抢，
0: 哎，
1: 这时间是从晚上的5点到8点，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3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将会由齐飞、娜娜、涛哥、安师傅陪伴着各位的，从下班一直到晚间的时间。
0: 对，就是下班回家路上到你到家的家里面。
1: 对，到家以后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啊。
0: 对，
1: 都会有哪些好物呢？我们先来跟各位简单的预告一下吧。
0: 是，有包括像大家平时夏天在厨房里面做饭需要用到的厨房冰雾扇啊，还有一个就是夏天防晒用的防晒衣，户外出去玩下捞溪摸螃蟹的速吸鞋，被子要换了的空调被，还有户外运动需要用到的防晒霜，包括你家里面的居家服也需要换了，对不对？马上要到父亲节了，这是属于男人们一年一度的节日，除了这个节日没有再专属的了。真的，再挑不出第二个了，真挑不出第二个，你造不造爷？啊，父亲节的穿搭通通给你们安排上。
1: 嗯，
0: 哎，
1: 还有很多夏季的干。

0: 需，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选品的时候，有那个防晒，
1: 哎对，
0: 防晒服
1: 有哦，
0: 防晒帽，防晒伞，还有防晒喷雾，真的就是夏季刚需啊，还有很多的爆款好物，包括咱们是不是昨天说到了，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准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1: 有
0: 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上了，还有女生穿的内衣，
1: 就是给大家想的比较齐全吧，
0: 对
1: 想的比较齐全吧，
0: 对
1: 所以
0: 全部上心，你干嘛呢，
1: 所以说可以
0: 怎么还开始碎碎念了呢，
1: 有的时候不用特别大声去喊你好，你我们就六月十七号晚上
0: 你那
1: 直播间是吧，
0: 你声音比电曲的声音都要小，
1: 不一定非你嗓门大你有道理就六月十七号晚高峰直播5点到8点钟，哎你就来看就行了，这么简单个事儿，对吧，怎么来看呢，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提前来
0: 一惊一乍的，
1: 提前来锁定直播间，提前来找到客服领券，提前来储值，提前呢来满返现啊，就是一系列的省给你想的很齐全，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就是这么的简单。同时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可以第一时间呢把路上的通勤情况在1059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播间
0: 说不清楚，我可以少说两句，
1: 是视频号直播间里头来留言，我们也一起分享回家路上的通勤情况，就这么简单，各位参与互动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互帮互助，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加油追梦人，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17点17分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轻微的有些上升，来关注车辆缓行的行驶压力，路段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到东山大道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但是暂时没有产生滞留和拥堵，大家还是可以耐心等候一下的。另外一个胜利三路体育场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山河园路门前现在队尾快要排过了港城路，您在这个路段也要耐心等候。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来关注一下此刻兴发广场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另外继续前方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口队尾呢现在也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再就是中南二路通往城东大道，就是英杰学校的双向，包括在九喜台的东区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自西陵天问的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东风路的东宋路隧道中段，就是金东方这个路段上面现在行驶压力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他路段上基本上都是还维持在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了，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直接呢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1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7:1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上一个时间段我们提

0: 到了1059主播甄选，大家可以提前的来进入到这个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提前储值，提前来找客服领取你的优惠券，提前来把你想要购买的好物放到购物车里头，啊，然后到617直播当天呢，来看怎么买更划算。
1: 对，而且这一次我真的就是我们整个团队给大家精心挑选的好物。
0: 对，
1: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嗯，
1: 还是说家里有小动物的，家里有小朋友的，
0: 是，
1: 对吧？我们方方面面的，我们都给大家这次给大家一一的去分享罗列，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就是选品，
0: 精挑细选嘛，可以说这是精挑细选吧。而且，基本上，在6月17号直播当天的每一款好物呢，每一款基本上都是我们主播想要自用自留的。
1: 对，有的是我们已经自用自留的了。
0: 啊，对。
1: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找到了品牌商，给大家找到的是比公寓的价格更便宜的私域的价格，所以大家别忘了啊，一定要锁定我们6月17号的直播。
0: 对。
1: 今天我们继续给各位推荐的，亚瑟士的男女同款跑鞋。
0: 哎，不对吧？
1: 啊，咱俩搞成不一样吗？
0: 今天不应该是亚瑟士。今天不应该是亚瑟士吗？
1: 好，你一边找我一边跟大家介绍好不好？
0: 对，今天不应该是亚瑟士，今天有可能会是其他的。
1: 稿子是我准备的。
0: 没关系，这都不重要，啊，大家可能昨天没有听到。是吧？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哎呀，我跟你说这个老好了。
1: 怎么说？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什么厨房里面你必备的，而且是老字号。就前段时间我就看那个短视频里面就很多人在晒嘛，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用过我，但你一定知道我或一定听过我的声音，就是那个风扇滋嘎滋嘎滋嘎滋嘎转的，
1: 小风扇，
0: 钻石牌的风扇。钻石牌的风扇陪伴了几代人，而且呢，说实话，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不太愿意下厨房做饭。为什么？因为天气本来就热，厨房里装空调的，我想不多吧。
1: 对，
0: 对吧？我想，
1: 但是我们家就是开放厨房，
0: 开放厨房就很好，
1: 就可以蹭一下空调，那客厅的空调，
0: 就这样可以，
1: 但也还是热呀。
0: 是，
1: 对，
0: 所以说厨房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制冷或者是降温的一个装备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关注这款钻石厨房冰雾扇了。哎，太棒了，太棒了。
1: 它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牌子啊，钻石牌的冰雾扇，它是62年的一个国民老牌子，
0: 对，
1: 就直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面捞出来。
0: 没错，
1: 有多夸张呢？开启后1分多钟，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呢，它是一下子就降低啊，就是
0: 降了40度，
1: 对，降了40度。
0: 你比如说，你灶台旁边本来就很热，大家都知道围着灶台，你比如说你在炒菜啊，你在煲汤啊，你在煮粥啊等等。
1: 夏天一定要喝汤吗？
0: 这个旁边，因为这样热嘛，你这样热，我们风扇它才好卖嘛，是吧？哎，
1: 灶火再大呢，你用了它也能够感觉到阵阵清凉。
0: 对，
1: 可以说是移动的小空调。
0: 是，
1: 它比A4 纸还小，3秒就能吹出冰镇的汽水般的，那种很透骨的风。
0: 哎，你看看，
1: 这么夸张吗？是，确定这么夸张？
0: 马上要上架了，到时候你一测就变质。
1: 对啊，传统的冰雾扇呢，必须加上就是冰晶才能够吹冷风。
0: 对，
1: 然后这个钻石牌它研发出了半导体良心降温，加上冷凝系统的纳米雾化，再加上强风增压设计，
0: 是就不需要任何的冰晶，只要有电有水就能一直吹冷风。哎，做完一桌饭菜呢，你没有满身大汗那种黏腻感，从此以后我跟你说家里面都不用点外卖了。是吧？你
1: 天天做饭是吧？
0: 不愿意做饭嘛？这个时候你是享受做饭的乐趣了。开始，强风增压的设计可以远距离的循环送风，从灶台直接吹到洗手池。小小的一台冰雾扇，4档风速，3档雾量，一会儿就能够让整个小厨房倍感清凉。
1: 然后这个冰雾关闭之后呢，就是一个那个空气循环扇，
0: 太棒了，
1: 风力适中，舒适柔和。你睡觉的时候吹它也很舒服。
0: 哦，两用的。
1: 对，但我肯定不会两用。
0: 你厨房用完了之后，你放在卧室里。
1: 就很香啊，
0: 很香啊，到半夜就饿了，
1: 到半夜就饿，真是一进卧室就饿了，
0: 饿了是吧？最主要一点就是，它这个是老字号品牌，值得信赖。1059主播甄选的福利价只要259块钱，大家可以去比比价格啊，比旗舰店更加划算。有一点，库存数量是有限的，抢完之后立刻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
1: 而且不管是厨房还是你的办公室，对吧？户外聚餐都能用。
0: 对，它相当于是用途比较广泛一点，
1: 对，
0: 场景使用比较多一些。
1: 不了解的各位小伙伴，您可以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钻石冰雾扇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618的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呢会员。

0: 储值500，利变550，机会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就是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1: 对，
0: 你们赶紧到我这儿来吧，试一下你们的手气，
1: 看一下你们能领到多少。
0: 对，我也蛮期待的，因为我给你们发券。
1: 你是随机发吗？
0: 我随机发。
1: 不，你发的就是
0: 我也不知道我发多少钱。
1: 你发出去它就是随机的。
0: 你等会儿试试，咱俩试试。
1: 那我要一直要到50为止。我帮大家试一下嘛，是吧？免得大家说你们这5到50全都是5块的，是吧？没50的，我就领个50的给你们看一看。啊，我替大家试一下啊！关注1059主播甄选，大家呢随时了解6月17号这场直播的活动。可以让你省很多，就这么简单。
0: 对，很简单啊。
1: 对，
0: 来吧，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咱们聊两句，来聊点啥呢？
1: 哎呀，这个时间段高考结束了。
0: 已经结束了，
1: 3天的考试通通已经结束了，
0: 孩子们终于可以松口气，松口气了，
1: 希望松口气了，太吓人了。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孩子们松口气，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终于可以合上了笔盖。12年的奋战，到今天下午铃声一响，真的画上了句号了。
1: 对，所以说今天晚上家长们也不用再掐着点，哎呀，孩子啊，你赶紧吃营养餐，我怎么给你变着法做你爱吃的啊？考点周边的警戒线呢也都撤了，那些憋了3天没有按的喇叭，大家还是该别按还是别按啊。
0: 更重要的是啊，就那些被试卷和倒计时填满的日子，突然啪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在下班路上就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啊，考完后的第一件事儿，高考完后的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或者说考完试以后的第一件事儿，你做什么了呢？你是冲回家蒙头大睡？我想应该
1: 没有。
0: 没有吧，因为那个人是处于很兴奋的状态。
1: 对，
0: 还是说把攒了几年的手机游戏更新？你有吗？
1: 我没有，我们那年代考试没有手机游戏，
0: 不玩游戏。
1: 对，零几年没有。我不说了吗？那年考完试之后，立马就对答案嘛。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来回忆一下答案，就是考的怎么样。我当时觉得自己估分能
0: 胸有成竹，
1: 600多分呢。结果只考了3分。
0: 还是补上那顿拖了很久的烧烤呢？
1: 哎，对。
0: 还是说忽然有一点不知道该去哪儿了，该干什么了，就心里空空的。
1: 会。
0: 所以今天啊，我们请大家来造个句。考完了，我省略号
1: 怎么样？
0: 对，就接上刚刚我说的这句话，来晒一下各位的高考记忆或者今天晚上的计划。
1: 我说实话，其实刚刚我是半开玩笑说，就是当然就是当时对题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自己信心满满。但后来冷静一想，好像跟大家答案呢也都不一样。回忆一下自己的卷子，所以当时
0: 然后那天晚上没睡着觉，
1: 就跟几个发小当时对完了之后嘛，我们6、7个人，然后就去。
0: 那发小们的
1: 考完了研究
0: 成绩怎么样？
1: 就一起想第二年去哪儿补习。真的。
0: 那他们也都去补习了吗？
1: 我们6个人就一起都去补习了。
0: 结果呢？第二年他们怎么样？
1: 结果有好有差吗？有好有差，是真的。对，有就
0: 有就是那种
1: 有的人就
0: 又心酸又好笑、啊。
1: 哎，有的人补了之后呢，就进步了一大截。有的人呢，补了之后呢，进步了一小节。
0: 我能说一句真话吗？就自从咱俩搭档了以后，因为你经常在节目里面，反正也不说经常吧，就但凡涉及到这样的话题，你都会提。
1: 我确实，
0: 你考了2次，
1: 我确实，
0: 以至于我有的时候做梦，我会梦到我第二次考的也不好。
1: 你别梦了，你也考了2次，你就说吧，
0: 你至少就说你。现实生活中你没有影响到我，你在我的梦境里面影响到我
1: 了。不谢你哈。不，这我以前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就是，就为什么我有时候经常跟孩子们说，我说孩子们一定要把心态放平和。高考其实它真的不能够决定你人生的走向，它只是你人生当中可能要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而已。
0: 就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
1: 心态放平和，你心态放平和。以前我其实关于自己考2次试啊，或者考的城市考试不理想这些事儿，我就觉得是很丢人一件事儿。我怎么说呢？一个著名的主持人，
0: 著名删掉，
1: 是吧？不管你走到哪儿，大家都认识你。
0: 著名主持人，
1: 别人以前见到你，哎，涛哥，快给我们推荐哪儿好吃好喝的。没事，涛哥，快给我推荐个好哪儿补习班，是吧？涛哥，你快来分享一下你当年考试这个心态是怎么调节的？
0: 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心态太好了？
1: 也有这种可能。
0: 对，
1: 心大吗？
0: 对，就是你的心态是太好了。
1: 就大家还是不要太学我，你心态好，但有个度，别太好。别太好了。
0: 来吧，我们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您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啊，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留言。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所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5，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依然有很多的路段还是比较畅通的，个别路口现在通行压力呢有明显的上升，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从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主要呢是从西陵后路的路口一直到西陵一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的。那么过了西陵一路，继续往前方的云集路车行缓慢。同时，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队尾也是排过了夷陵大道上面。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来关注一下，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车辆缓行一直排到了体育场的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了解到的是，云集路啊，龙康路，此刻的龙康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此刻一马路经过龙康路要往胜利四路的方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学校周边的金东方东苏路隧道双向，尤其是在宜化巴黎香颂门前的旭光路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的滞留，而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兴发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同样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的南波路上现在车行缓慢。其他路段基本上还是保持1-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时间，那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收
1: 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37，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说说看。
5: 我们先更正一下吧。
0: 对对对，更正一下。
5: 早些时候咱们就说，哎呀，考完了。
0: 还没有啊，其实5点还没有。我们要不然怎么能考这个成绩呢？心已经考完了，
5: 不太记得了。
0: 就主要我们那个年代考试不像现在一样，
5: 对，不一样。
0: 我们就是语文、数学、英语综合，对吧？我
5: 都不太记得了。
0: 两天，第一天是语文，下午考数学；第二天上午考英语，下午考综合，考理综。
5: 对，现在啊，现在的这个正在考的是生物学，
0: 考生物的，
5: 一直是从5:00到6:00，
0: 还没到，刚开始考一会儿。
5: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为当年没考好一个，
5: 你别总结呀、啊！
0: 他说考试都搞不清楚，
5: 不一样，
0: 年代不一样了啊，
5: 年代不一样。
0: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5: 是我们的问题，
0: 是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说看，我们回忆一下当年的考试吧，高考也好，还有就是考试之后呢，大家呢，你当时都做了什么啊？当时都做了什么？就是造句嘛，补充完整。考完了，我。怎么样了？参与互动，各位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1，或者是视频号直播间里的留言。来看一下，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你看福说女儿今天考完高考，应该是明天过10天大儿子中考。就是6月，就这次
5: 你就刚刚喘一口气。
0: 对，
5: 没喘多久，
0: 没喘匀乎呢，
5: 没喘。 又要清理孩子中考，
4: 是的，
5: 对，刚清理完高考，刚喘一口气，然后又要清理孩子的中考。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对，说到的是今天的这个考完试之后都怎么样了？
1: 哎呦呦说，24年，夷陵通知考完之后，学生以及家长啊，速去操场集合散学，然后立刻去宿舍清空行李物品，光速撤退。他说一时间就是校园里面各种的拖拉，扛拽。考试期间压力大，肠胃闹意见，收拾行李呢进出了好几趟也挺费劲儿。然后当天晚上回家就快8点了，没有大吃大喝，比较平静的结束了高中生涯，和校园偶像剧完全不一样。离校前就抽空去投了几个篮，
0: 挺好的。
1: 哎，正好你看他把它记录下了，把孩子的那一刻记录下来了，我觉得真好，
0: 挺好的，这是一份
1: 难得的记忆，
0: 珍藏在心底的记忆吧。
1: 是
0: 啊，落入星辰，入你眼里，说考完了我终于解脱了，他终于不用早上5点半出门，6点半坐在教室里早读背英语单词，晚上结束晚自习回到家10点半还在恶刷可恶的数学题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就那个年代确实还是很辛苦，然后就是尤其是临近高考的那个阶段吧，我到现在还依稀记得，为什么我现在说学习一定要掌握方法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学习我，因为我数学成绩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1: 你数学成绩不好吗？
0: 不好，我数学成绩一直都不好。然后
1: 但是你就特别属于那种特别轴，是吗？
0: 轴
1: 啊，就是那种一直要刷题，一刷刷几个小时，
0: 但是就是
1: 刷一道题，对呀、啊，就不轴，难道
0: 就一道题可以？
1: 难道是什么呢？
0: 一道题可以做4个小时。我不是说过很多次吗，我一道题就是可以从10点钟做到凌晨，就一直想，
1: 结果也没解出来，
0: 然后第二天问我同桌他们学习好吗，我问别人，别人他看一遍题，别人分码钟就给你做出来了，方法没有掌握。
1: 那你为什么还在坚持呢？
0: 因为我相信的力量，相信坚持的力量，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你当时没有你没有任何的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有质疑吗？
0: 后来我发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假，但是千千万万不要南辕北辙了。我就属于什么，我属于南辕北辙了，就是你没有想对解题的思路方法，你想的是跑偏往那面去想。
1: 对越想越偏，
0: 那肯定越想越
1: 靠进去了，
0: 想不出来了。
1: 老田说98年高考飘过，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小小的暴露了一下年龄。
0: 对，
1: 再看啊，
0: 相忘于江湖说考完了，我把孩子和试、我把孩子的试卷和习题作业都处理了。考完试之后
1: 怎么处理的？来看看啊，福说大儿子呢，我基本上是没有焦虑过，初中3年早上晚上都是自己来回啊，
0: 真好，
1: 学校各类作业班主任通知自己处理的好好的，
0: 挺好的，羡慕这样的。
1: 对，然后夏说嘿，生3个呀，我真的是佩服，我自己2个我都觉得累死了，最羡慕只有1个孩子的。
0: 哎呀，这个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好处。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忆一下吧，回忆一下当年自己参加的这个考试之后啊，参加了考试之后呢都是怎么样来度过一个这个时间的。
1: 对，请大家今天来造句，考完了我点点点，欢迎大家来造句啊。
0: 对，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或者呢直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也是可以的。这个都可以。当然我们说你看今天高考结束之后，6月的中下旬就是中考，再结束之后呢，孩子们马上迎来一个暑假。暑假其实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啊，所以说孩子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暑假的假期里面好好的来去，比如
1: 规划一下，
0: 规划去玩啊，
1: 对，包括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啊，
0: 让自己暑假变得有意义啊。
1: 说到活动呢，我们要赶紧跟各位再来说一下这一次的。DS 自然探索赛宜昌站呢是在6月27号、28号，28号2天会在宜昌来进行啊。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活动的地点是在东方年华的田园综合体，离宜昌市区不太远，开车40分钟。
0: 对，
1: 有人在问啊 ，DS 自然探索赛是什么比赛呢？它是一项针对3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们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赛事。
0: 对，
1: 6年来。DS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走进了全国100多个城市。 也许是几百个城市。
0: 它是因为它是个品牌的系列活动。
1: 对，它是个品牌的系列活动，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啊。活动现场呢也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去给孩子们保驾护航。那么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大家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可以了解咱们这次的赛事。
0: 对，
1: 2026年的多项的新障碍升级了。亲子组和初级组呢，要挑战的是，我看多少项？
0: 20项。
1: 20项。
0: 20项，
1: 对对对，20项的障碍，距离是3公里。那么中级组呢，挑战的是25项障碍，距离是4公里。高级组的难度肯定是要增加一些了。
0: 是的，
1: 障碍一共有30个，距离是6公里。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如果你的孩子假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话，或者你想让孩子经过这一次，
1: 6月27号应该没放假，
0: 还没放假，
1: 对，
0: 那你就提前锻炼一下吧。
1: 其实是可以的，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对，
0: 是吧？当然可以了，因为你把它当成是孩子，你看马上要再跨入到一个新的学年了。
1: 有的家长会担心，哎呀，我的孩子，我没准我孩子那个6月28、6月27、28、29号要考试了。
0: 那怕啥？
1: 差这一天吗？
0: 那不，我们这活动又不是考试的时候比。
1: 考试前2天。
0: 对啊对啊，你这个考试你适当的，你看孩子们一直在复习，
1: 是
0: 本来就
1: 适当的放松一下
0: 就很累。
1: 是的，
0: 是吧？说不准你通过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磨练了他的意志，考试的时候呢，
1: 超常发挥吗？
0: 超常发挥，是吧？没学的都会。
1: 那有点夸张了啊。所有完成比赛的儿童选手呢，都会获得一枚完赛奖牌和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作为一个完赛的奖励
0: 啊。对，所以说各位想要报名的，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 DS 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当然如果你已经报名了的话呢，也同样要
1: 进入赛事群。
0: 对，进入赛事群，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活动的动态。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6: 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好中国电信。
8: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9: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跳跳吧。
1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滞留的通行压力了。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403传产厂，排到东山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了。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路口处滞留的队尾呢，现在也是快要排到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绿萝路的路口啊，现在过来的往西陵二路的方向，队尾是直接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相反的方向呢，在长流路的华翔商业中心云体路的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华翔北路，就是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稍安勿躁，各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了解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水月城和北苑桥的双向上下行，现在至少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路口，出城的话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这个路段上面，现在两个方向滞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中南路的越湾路路口双向。

0: 的石溪路路口有车辆缓行和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17:55，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有些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有些畅通的、拥堵的，或者一些交通事故啊、交通管制啊，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影响的，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方式也很简单，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互动群。当然，如果你没有进互动群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注意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阿拉伯数字一进群也都是可以的。
2: 回复一下美美满满的妈妈问到了安师傅说车直播是什么时候啊？直播是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
0: 对，
2: 周一到周五，对，工作日啊，晚上7点到8点，
0: 对，
2: 怎么了？
0: 直播重播有啥区别？
2: 不知道。
0: 你关注到的一些问题不都，除非你想看，
2: 可能想看本人吧。
0: 你想看是吧？
2: 可能想看本人啊。
0: 对，
2: 本人可以关注他的抖音号，
0: 也是
2: 安师傅说车。跟他不熟是吗？
0: 抖音是安达安师傅、啊。
2: 真的吗？
0: 是安师傅说车，谁告诉你？你谁告诉他的节目是安师傅说车？
2: 安达，你去搜吧，你总能找到他的。
0: 你搜安师傅说车也行，你搜安达安师傅也行，
2: 你也能搜到他，
0: 你总是能找到他。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你找到。哎呀，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2: 就可以了，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次直播或者活动了啊。
0: 就是这么简单。行了，这个17:05，
2: 着急下班啊，
0: 18:03，那我们这个时间段要给大家唱首歌，这首歌呢你来唱，我没听过。
2: 你没有听过吗？
0: 没有啊，我觉得寓意特别好。
2: 绽放。
0: 绽放，
2: 对。
0: 希望每一位朋友吧，这都能够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生活里面，然后绽放出自己的精彩来。
2: 对，你没有听过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吗？
2: 对，这首歌应该是有一些年份了。
0: 20年前吗？20年前，2006年。
2: 20年前的歌吗？
0: 20年前，怎么我还不到20吗？
2: 行吧，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它是一首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心情愉悦的歌曲。我等会儿去关一下窗户啊。
0: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2: 毫无违和感。音乐帮我推大一点。

0: 过吗？
1: 没有，没听过，真的没听过。
0: 但你刚刚唱那个怒放的生命
1: 有点像吗？
0: 毫无违和感。
1: 是绽放吗？不是怒放的生命
0: 啊，你唱的是绽，你刚刚唱的是
1: 怒放的生命吗？不是绽放吗？差不多吗？

0: 的歌曲，唤起了很多的青春记忆，
1: 就是有那种夏天的记忆。我突然想到了Summer is over, give me secret.
0: 什么夏天
1: Summer is over, give me secret.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Give me secret. 就是这个感觉的。
0: 希望在下班路上能够陪伴着各位，让各位就心情更加的轻松。
1: 确实是很有夏天状态的歌，挺好的。有人说怎么给你刷礼物，给你刷嘉年华，哪里刷嘉年华？
0: 刷在我的心里吧。
1: 嘉年华，有人给你
0: 就土味情话怎么样？
1: 有人说好洋气，好洋气，
0: 好洋气，可能是在夸赞你。
1: 夸赞我啥？我话都没说，我好洋气。
0: 夸赞你的打扮吗？好洋气，
1: 看都看不到我，好洋气。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我们啊，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评论区里来留言互动，或者呢，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都是可以的。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8: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9: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8: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9: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8: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1: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1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3: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4: 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4: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来关注，首先是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后方的通气压力虽然说还在持续上升，但是呢，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时间没有那么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啊，提醒了大家，稍后的18:15呢，将会结束到今天下午的高考最后一门的科目考试。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就是考场的周边。所以说大家行驶在上行路段上的时候，包括下行吧，一定要这个谨慎慢行啊，注意避让。现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车行缓慢，有滞留。体育场路的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口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队是排过了绿萝路的门前，大家稍安勿躁。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西岭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三峡专用公路这边，三峡专用公路的在南博路的这个路段上面时候，要往八区方向行驶，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菊江大道，排过朝阳路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同时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通行压力相较于早些时段有所缓解，出城的队尾依然是从山河园路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而进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还是和上一个时间段的通行压力相差无几，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尤其是高考考场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大家一定要在稍后的时间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即停即走。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10陪伴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勤情况，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视频号宜昌交通广播，直接一边看直播一边呢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给我们留言分享。
1: 对，互动留言就是这么的简单。也欢迎大家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DS。那么本次的 DS 的活动呢，我们的最近的这个活动是两人成团，每人力请20元。
0: 对啊，这个 DS 大家可以直接的来回复一下就可以了。
1: DS。
0: 对，就是很简单。另外一个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同样也可以就回家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或者是所关心关注的问题，互帮互助都是可以的。这个跟大家说几件关于高考的事儿吧，也是新鲜事儿啊。
1: 对，6月7号的下午，也就是在昨天前天下午，在沈阳的一个考点，有一名男生啊，就是男生考生，无意中打了个哈欠，
0: 就这样，
1: 结果下巴脱臼了。
0: 比我这哈欠还大一些，可能是啊，脱臼了，
1: 脱臼了。
0: 对，
1: 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
0: 没有。
1: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们读大一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个男生，因为每天早上会练声嘛，都会到操场去练声。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练声下巴脱臼了，打开牙关，
0: 那牙关得开得太大了，
1: 太用力了，然后下巴脱臼了，所以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0: 所以这个下巴脱臼其实还是算是比较常见的。
1: 也这是第二次，
0: 第二次，你看你就你都见过两次了，我是没见过。
1: 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我那个大学同学。然后再说回咱们沈阳市的这名考生，在现场的沈阳市的公安局浑南分局的一个这个特警队员就想带他去医院，然后就是发现如果说赶到医院再回到考点，时间肯定是不够了，
0: 来不及了。
1: 对，就面临着这一科缺考的局面，紧急关头。
0: 对，
1: 当时他们的这个一名派出所的所长申延刚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在家中找来了骨科大夫现场复位。
0: 呀哈，
1: 孩子就继续考试了，
0: 也不耽误。真的也不耽误。
1: 在家中找的吗？是他家属吗？应该是。
0: 难怪这么快。难怪这么快又对医生这么信赖，是吧？
1: 孩子呀，
0: 对，有惊无险吧。
1: 孩子真的是，觉一定要睡饱，对，睡饱了以后啊，然后第二天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如果实在是犯困，慢慢打哈欠。
0: 你
1: 打哈欠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打开牙关。
0: 对，
1: 我先说了，你怕不怕？
0: 怕。
1: 真的，我当时看到我那个同学
0: 惊掉下巴吗？
1: 下巴掉了，
0: 这不是惊掉了下巴，
1: 马上就到医务室去了。
0: 那是不能随便动，自己不会搞。
1: 接下来他这一个多星期就没有练声了，
0: 故意的吧？你看，考试高考丢身份证的，准考证的，走错考场的，见过掉下巴的第一次，
1: 真是第一次，
0: 真第一次，
1: 第一次，
0: 真第一次。
1: 说到考试啊，说到高考，当时呢，我看了一条消息啊，就说有一名女子，她的邻居家是有高考生的，然后这名女子呢，她晚上带狗就遛狗嘛，对吧？就这狗呢，这是个什么品种狗啊？涛哥，你看看，
0: 这是个
1: 小黑狗。嘿嘿嘿，这小黑狗呢特别活泼，你想它在家里待了一天了，总算是等到主人下班了，能够带它出去溜达，它就一个劲儿叫。
0: 对，
1: 这名女子就很着急啊，就跟她说。
0: 扰民了吗？这不
1: 对，别叫了，还旁边有人考试。
0: 结果呢，狗子听懂了。
2: 哎，别吭气了啊，咱们院里有高考生的，有啥事儿好好说，你这么晚不要给我发出声音啊。
0: 还挺委屈的呢，感觉像是。
1: 哎，你后来听的那个噔噔噔噔噔，是那个狗子发出来的声音，像不像打快板的声音？
0: 就是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你又不让我叫出来，
1: 对，我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来。
0: 好吧，好吧。
1: 然后你听那个狗狗，它是不是很委屈？
0: 是的，很委屈。
1: 它是不是听懂它说的话了？
0: 明白啊，这是
1: 同样是养动物，为什么他们家的狗子能听懂它的讲的话？我们家的猫子，因为我不愿意给它剪指甲，因为它不愿意让我给它剪指甲，它发脾气，它挠我。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品种不一样？你养是猫，人家是狗。
1: 猫不是，猫的智商不输给狗，可能只是我家里那个猫的智商差一点。
0: 这智商只是一方面吧，我觉得主要还是，你知道你平时得多跟它。

0: 说话，
1: 多相
0: 流，多聊，
1: 多聊，
0: 哎，多跟他
1: 聊啥呢？
0: 你啥都跟他唠啊，你就说果冻啊，
1: 唠唠工作的
0: 是吧？
1: 辛苦啊，唠唠生活的不易。
0: 说果冻啊，要高考了，哎，你等等的，你说你就跟他唠一唠，聊一聊嘛，啊，嗯，哎呀，确实挺通人性的，
1: 真的很通人性啊。
0: 嗯，
1: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事儿呢，其实和高考没有太大关系，
0: 哎，
1: 但是我相信很多考生们，
0: 嗯，
1: 如果说看到这条消息，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或者说听到这样的一条新闻，
0: 嗯，
1: 会不会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0: 哎，对，
1: 会想去选择这个？叫学医，对，对，
0: 嗯，
1: 医学专业，
0: 对，
1: 说的是啊，全国首例盲人脑接机口复明成功了，
0: 嗯，
1: 全国首例，什么意思呢？盲人呢，啊，他靠脑机接口可以重见光明。
0: 哎呦，厉害了！
1: 你说厉害，这家医院也挺厉害的，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
0: 有名。有名，
1: 我以前皮肤过敏的时候我就关注到这个医院
0: 了，很有名气，
1: 就说这个医院啊，
0: 嗯，
1: 它的皮肤科也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这所医院啊成功的用浸入式的脑机接口，
0: 嗯，
1: 使一名女性失明患者重获光明了，目前这个患者呢已经能够精准的识别地面的黑色路线，他能够自行的行走，
0: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突破了，医学上的突破确实
1: 科技呀，啊，科技改变，
0: 不仅仅是医学，科学科技和医学结合，
1: 你别说
0: 科学，反正就是挺厉害的吧，就挺厉害的，医学和科学嘛，挺厉害的，挺厉害的，
1: 科技改变生活，
0: 确实，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大家尤其是孩子们，你看高考结束了，
1: 嗯，
0: 马上面临着就是什么开始
1: 填报志愿
0: 了，
1: 对，
0: 大家也不妨可以多了解现在，嗯，这个发展趋势，
1: 对，
0: 对吧，
1: 对，我之前看到有些考生接受采访就说到了，嗯，他想去学习一下那个 AI 技术，
0: 哦，你看，
1: 嗯，
0: 这种
1: 你不也在最近也想学吗？
0: 很好啊， AI 我最近我才开始接触短视频制作，我还早得很。我
1: 你拍摄和制作，
0: 我才开始创作出人生第一条制作的短视频出来，容易吗我？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6: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是，各位可以继续的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呢618的年终大促也为大家要上线一系列的优惠和折扣。除此之外，就是寻味宜昌的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在里面选择自己心仪的，想要去吃到的这些店子，用一个5折的价格来去品尝美食了。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下周三的这一次的618直播的现场，也会给大家上架寻味宜昌实力派的5折现金券。
6: 哎，对，
1: 那么如果说你在活动现场你买到，你还用了一些无门槛券，那么就这个折扣的就不止5折了，
6: 就不止5折，就和上次是一样的，有5块钱的券吗？
1: 有朋友是45抵100，多
6: 有朋友都不到40，不到45的，是你不就不到45吗？
1: 我45抵100、啊，
6: 你不到45吧？你不是你用了积分呢？聊天呢？
1: 我是买的是100抵200，我是91抵200，
6: 对吧？
1: 对，
6: 你都不到95。
1: 你是在点我吗？要请你吃饭去了？
6: 你看，
1: 哎，我那券还没用呢。
6: 最近这么辛苦，这么劳累，是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1059主播甄选里面，除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物之外，还有寻味宜昌5折美食现金券的全程分享。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了，你看，马上这个高考今天结束了，然后再就是中考结束，孩子们放暑假了，大家都有聚餐需求的，
1: 太多了，
6: 然后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宴请需求的，像沙龙宴呐、像梅子瘦身旅馆呐、像德善楼啊，我觉得都是大家去
1: 非常合适
6: 宴请的不二之选，
1: 对，
6: 挺好。
1: 那周末呢也可以，那看放假了以后就不存在周末了嘛，
6: 哎，对，
1: 天天都可以是周末，天天都可以是周末，可以选择带着孩子去吃这个杜婉宁老火锅，烂兄弟鲜菜火锅，图安土坡地锅鸡，还有我们的平台很受欢迎的刘记光大火锅鸡，
6: 对，
1: 包括到了这个你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大朋友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清江美院，来一个2天1晚的休闲近郊游，
6: 多好！所以不管是市区里吃饭，还是出去玩休闲游等等等等，我们这次给大家想的非常的齐全，非常的周到。还是那句话，想要吃饭之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在里面找到寻味宜昌实力派的活动5折现金券，抓紧时间去抢，抢完了之后就可以到对应的商家来去核销，来去使用，享受到5折的美味了，就是这么简单。
1: 对，非常的简单。
6: 对，
1: 大家千万记得啊，抢了券之后要把它用掉。
6: 是， 同时我们这个时间呢要跟大家说到华夏眼科医院的事儿了。那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
1: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呢是致力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6: 没错，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提供一份华夏力量。
1: 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

0: 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

0: 有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要深入贯彻

0: 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

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2: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

0: 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6号至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宜昌市、荆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在宜昌，关志欧首先来到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查看库区蓄水、船闸通航、左岸电站运行等情况，听取三峡工程建设运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守住工程安全运行底线，科学统筹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综合利用等功能，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关志欧随后来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查看船闸通航实况，登上三峡青洲一号，了解长江绿色船舶发展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精心组织实施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航运潜能，积极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更好助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新发集团江边码头，关志欧走上栈桥，实地查看长江岸线整治情况，来到集团智慧管理中心，参观企业智能环保管理平台及科技创新成果展，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在安琪生物集团，关志欧走进酵母科技馆微生物发酵实验室，听取企业研发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加强质量把关，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不断培育生物制造产业新优势。在荆州，关志欧来到湖北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灯塔工厂，参观企业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等情况，鼓励企业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优势，推出更多贴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引领带动家电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飞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高端石英材料在半导体制造、高端光学、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应用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关键基础材料持续攻坚，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协同创新。关志欧还来到荆江大堤观音矶，结合长江中游江湖关系及地形地貌示意图，听取荆江防洪形势和防洪体系介绍，查看观音矶历史水痕石刻，了解98抗洪英烈事迹。他强调，要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全力保障江河安澜。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伟平参加相关调研。
0: 大江奔腾，宏图新起。6月8号，备受瞩目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从蓝图走向现实，牵动着峡江儿女的心，宜昌社会各界满怀期许，共赴新三峡时代。
2: 对我们航运企业今后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了船舶周转率，我们会加快标准化船队的建设。
3: 我们也盼望着新航道全线贯通，依托长江水道跑出新发展新速度。
4: 秭归港至宜都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货物运输开辟了新路径，优化代驾服务，加快配套工程建设，深化协同联动，破解堵点难点，为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5: 坚持以工程牵引产业的理念，围绕新能源电池、新能源工程机械、新能源船舶、智能电气装备、先行建材及水利工程材料、气渣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维保与金融服务等产业领域，谋划储备争取一批产业项目布局宜昌，把国家工程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招商的增量，
6: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立足枢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众多卓越的企业家优势，布局21条高增长的产业新赛道，持续推进百长千计链勤配，引导全市工业企业深耕配套产品，强化制造支撑，深度融入新通道建设，全力彰显宜昌工业担当。
4: 在项目上求突破，在稳保上显担当，在服务上强保障，真正实现建好一个项目留下一段记忆，
7: 赋能一座城市，以新通道建设为牵引，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创新探索港残城一体化发展模式，保护利用水利遗产资源，集合三峡世界级 IP， 建成长江邮轮猛港，打造长江三峡水利遗产旅游走廊，让宜昌的文旅品牌走向全球，享誉世界。
0: 今天三峡日报推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特刊，以八连版长卷聚焦这一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1: 特刊以跨越和致敬为主题，其中跨越宜昌迈入新三峡时代篇章，聚焦宜昌三次跨越发展的成长轨迹，以及当下全力把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开工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朝着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进发的奋进姿态，以详实的史料、数据、手绘制图系统梳理，生动诠释了宜昌始终与国家重大战略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的奋进历程。致敬托举宜昌跨越的人们这一篇章，则以人物故事、山乡巨变为线索，用细腻的笔触聚焦一代代建设者、奋斗者扎根峡江、逐梦大江的坚守与奉献，记录各行各业普通人与城市共同成长、与时代共同奋进的温暖瞬间。特刊版式设计图文并茂，以恢宏长卷统筹整体视觉呈现，将珍贵历史影像、城市变迁图景与文字内容深度融合，全方位、多角度、全景式展现了宜昌把握机遇、逐梦前行的成长变化与奋进底气。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考生们顺利完成这一人生大考，考场外的家长带着鲜花、手工向日葵等美好寓意的礼物迎接孩子们。
8: 因为十八岁嘛，花期正艳，希望他能够像鲜花一样，就是怒放的生命，能够把未来活得更灿烂。
1: 下午3:45，思想政治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飞奔出考场，和前来迎接的家长们一起庆祝，在考场前照相留影，还有考生和老师激动拥抱，感恩老师的教导。
8: 还好问了吧？还要跟你讲是吧？
9: 可以，
8: 考前问了我一个知识点，然后今天政治正好考到了，很激动，
9: 还讲了一节课，讲了很久。很谢谢老师3年对我的教育。
1: 高考结束，放松也成了考生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0: 很开心。
11: 现在有什么最想做的？
10: 回家吃饭。
12: 我尽力了，很满意。
11: 然后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想做的？
12: 想去旅游，去北京。
1: 闭卷的高考结束了，开卷的人生即将走向下一程。家长们希望孩子们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轻装上阵，迎接未来更美好的人生。
13: 觉得孩子的分数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们开心就好啊。父母永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8: 你在学校里面学到了这种价值观、这种思考的方式，还有学校教给你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有我们家长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礼节的这么一个人，还是希望对社会有用。
0: 下面来看一条城市暖新闻。6月8日，刚完成高考爱心护航志愿服务的外卖骑手孙军，在送餐途中偶遇市民突然晕倒，凭借在系统急救培训里学到的知识，他沉着开展救助，为患者争取宝贵。

0: 偶遇市民突然晕倒，凭借在系统急救培训里学到的知识，他沉着开展救助，为患者争取宝贵。
1: 10:30左右，结束夷陵中学高考急送爱心护航志愿值守与日常巡逻后，孙军像往常一样接单送餐，骑行至福安家园35号楼附近，他发现一名女子站在路边带着哭腔打电话，神情十分焦急。
2: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家里有人晕倒了，我就说那不慌，我这个时候就开始开钥匙去拿我的那个 AED。 几楼？几楼？在哪里？哪个单元？你打120不要停。哪里？快点。
1: 情况紧急，孙军取出随车携带的 AED 急救设备，接过家属手中的电话，清晰地向120急救人员说明具体地址，随后快步冲进单元楼，开展现场救助。
2: 我这边是红十字会的救护员，我手上有 AED， 我正在往这儿走，他倒在地上了，我现在暂时先检查他有没有呼吸。
1: 抵达现场后，孙军按照所学急救流程有条不紊操作，轻拍患者呼吸，查看意识，清理嘴边呕吐物，仔细检查口腔，保障呼吸道通畅，动作一气呵成，熟练规范。
2: 你们在楼下去等救护车。没事，不慌。他们120来了吗？
1: 几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孙军详细交接患者状况、施救细节后，便默默返回岗位。据了解，孙军是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今年5月，他和队内10余名骑手分批参加了红十字会初级救护员培训，并顺利考取救护资质，在送餐途中可随时为有需要的市民伸出援手。
2: 我们目前部分骑手车上会有 AED 这个设备，你们在马路上面如果碰到像我们这种穿红马甲的，上面有峡江骑士 logo 的，遇到紧急突发事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都第一时间会伸以援手给予帮助。
1: 据了解，晕倒的市民经过救治已无大碍。6月3号至5号，我市举行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学习交流实践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向基层工作者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邀请专家开展理论讲座，提升基层履职综合素养，并组织学员走进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了解宜昌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增强大家对宜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我是来自贵州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这里的一切都很吸引着我。同时呢，宜昌也是一座非常温暖且宜居的城市。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在这片峡江的热土上继续发光发热。
1: 活动由团市委市西部计划项目办主办，除参观学习外，还设置了户外拓展、青春分享会等环节，引导学员畅谈基层感悟，搭建交流互鉴平台，凝聚青春力量。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化工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在智慧预警、源头管控、制度创新等方面打出系列组合拳，筑牢化工领域本质安全防线。智慧预警方面，覆盖全市的1510三级响应模式已建立，预警信息一秒推送企业安全总监，5分钟为处置推送企业主要负责人，10分钟为宵警推送监管部门。源头管控方面，我市建立了项目联合审查机制，联动应急、发改、金信、生态环境等部门，将安全服务端口前移至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目前，我市已完成16家四新企业回头看，109条问题全部闭环整改。日前，宜昌港主城港区白杨作业区2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即将投入运营。项目新建7个3000吨级泊位，其中散货泊位4个，建杂泊位、重建泊位、多用途泊位各1个，设计年通过能力765万吨，将进一步释放白杨作业区水路运输能力，满足临港工业发展需要。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都出现在了电影片尾的字幕上。这些蛰伏多年、功力深厚的音乐人，成为了挽救电影音乐的生力军。那今天的光影在歌唱的音乐版，我们就来说一说当独立音乐人闯入电影的世界。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独立音乐人和摇滚乐手为电影配乐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尤其在欧美乐坛当然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的独立音乐人跟摇滚乐手的名字

独立音乐成如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会有一些咿咿呀呀的字词，其实你根本也听不太清楚或者解释不清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非常奇怪，当朴树唱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么的有号召力，那么的有召唤力。我们知道他在出《平凡之路》之前已经有10年的时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那他献唱了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啊，这是他的主题曲，叫做《平凡之路》，都是他自己来包办，和韩寒一起联手来作词。你想想看，这是两个文艺青年加在一起，又怎么不让另一波文艺青年高呼要单曲循环呢？在一众文艺青年的眼中啊，韩寒和朴树应该说都是标志性的人物了。那第一次爆出朴树跟韩寒要合作的消息的时候，网上是欢呼雀跃的，尤其在作品之前，两个人其实已经神交已久了。在12年的时候，韩寒就在他的电子杂志《一个》上发表了他对朴树的采访，他在微博里描述了一番当时找到朴树邀歌的场景。韩寒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几个月前呢、去邀歌，初见朴树，他站在家门口迎接，穿着运动裤 T 恤衫，头发有些许泛白，表情平和淡然。10多年，等你太久了。欢迎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这首歌，这也是一位挺神奇的音乐人啊，他的音乐也是很有魔力。我们来听万晓利在《后会无期》当中献唱的这一首《女儿》。

我在想韩寒也是会变魔术吗？不仅让一个十年没有新作品的朴树亲自去参与创作，为他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也让万晓利的这首《女儿情》深深地烙印在了观众的心里。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要说回到这首《女儿情》，据说《后会无期》在上映第二天，歌手万晓利呢就买了张电影票去支持韩寒的影片。当冯绍峰告别袁泉，跟着陈柏霖重新上路的时候，这首《女儿情》的音乐就适时的响起了。这是万晓利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听到自己的歌。他说：“黑暗中，感觉四周的眼光都看了过来。”万晓利没有想到，这首他在2008年翻唱的老歌，很快就走红了。我们知道《女儿情》是86版《西游记》当中的插曲，出现在了第16集《去经女儿国》当中。06年的时候，万晓利呢跟一帮朋友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喝酒，每个人就轮流上台唱歌。轮到他的时候，他弹唱起了这首《女儿情》，大家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在酒局散过之后，二手玫瑰乐队的主唱梁龙啊跟万晓利说：“我们干脆一起出一张翻唱专辑吧。”但是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一直到两年之后的2008年，万晓利接到了梁龙的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成了。这一年他翻唱了《女儿情》，收录在了合集《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当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张专辑合集吧，应该说是听起来非常有趣。除了有万晓利之外呢，当中还有苏阳翻唱的《观风弼马温》，二手玫瑰翻唱的《枉凝眉》，还有痛痒翻唱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老歌。万晓利说，如果能够再次录制《女儿情》这首歌的话，应该比大家眼下所听到的这一版会要更好吧。他说当年啊，他在意识上呢有一些局限，后期录制也有一些不足，比方说声音的厚薄啦，空间感啦，乐器摆放的位置啦，等等等等。不过他对韩寒的电影倒是挺满意的，觉得音乐啊用得很到位，尤其是袁泉在戏中的表演，他也是赞口不绝。今天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们要来听独立音乐闯入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神奇的效果。接下来这一位独立音乐人呢，他是左小诅咒带上黄渤一起玩，歌曲《一剪梅》来自夏洛特烦恼当中。

应该还是很好分得出来谁是黄渤，谁是左小诅咒。这首由左小诅咒后来所改编的《一剪梅》，有的人说根本就听不下去，有的人说太魔性了，简直就是魔音祖小。左小诅咒快成为万金油了吧，往哪一抹呢都觉得清凉好用，应该说是可以化平凡为神奇的。黄渤在这首歌里担任的是深情演唱的那一个角色，而左小呢仍然是一张口似哭似笑，认真又嬉闹着。无论他跟谁合唱，只要是有左小诅咒的声音，认真也变成了戏谑，老不正经的呢又显出了几分悲苦，就好像是放大镜一样。那在《夏洛特烦恼》这部影片当中，是有20多首80后耳熟能详的老歌，这是左小诅咒操刀的其中的一首。他说啊，这一首歌比自己任何专辑的制作水准都要高。在左小的配乐的作品当中，真的是有不少的好作品。电影里面他基本放弃掉强烈的个人特质，把自己藏起来来成全影片，偶尔露露嗓就会非常的惊艳。他比较为人知的两份电影原声的功课，是来自于2012年顾长卫的《最爱》，以及2013年韩寒的《一座城池》。在04年的时候，左小和贾樟柯联手改写了内蒙古非常悠扬的一首民谣，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来作为电影《世界》的主题曲。影片当中呢，倒不是左小诅咒出现的，是由赵涛这样一个悠悠的女生来演唱。乌兰巴托的夜大概是左小诅咒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怎么说好听？因为基本还是可以听得懂的吧。在原本说它是80年代创作的一首去表现乌兰巴托静谧幸福的歌，之后呢，被贾樟柯跟左小诅咒改编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闯入和谐画面的异乡客的这样一幅图画。接下来光影在歌唱在节目的上半段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电影《非诚勿扰二》当中的电影主题曲。其实歌曲本身就很有名了，那歌手也是随着歌曲而被大家所知晓，他的名字叫做李默，有人把他叫做女版的摇滚诗人。好吧，这首歌最好不相见。

0: 哦，您好，您的光影在歌唱已经送达，请签收。
1: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2: 欢迎收听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来说，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会听到的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他们总是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发现那些不被主流听众所知晓的音响啊，或者说乐器啊，以及富有情感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呀，更加没有一纸合约在身，就是自己来玩，自己录歌，自己来做宣传，写出来的音乐大都比较标新立异，倒是所谓的这样的非主流呢，更加没有侵略性的被大家所接受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当独立音乐闯入电影时，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演唱人的名字叫做高山，歌曲是出现在《何以笙箫默》当中，非常 Q 的一首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也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女生，最开始是有着清新的跟自由的唱腔的，他会唱少女的一些心事，比方说在09年的时候，他创作了《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也是在那一年受到了关注。在13年的时候啊，就为动画影片《魁拔二》演唱过片尾曲，叫做《静心之歌》。没想到他出现在了麦兜系列动画影片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画风的独立音乐吧。好，我们来听邵怡贝，他所演唱的这首歌《麦兜响当当》。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你，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叫做《前度》啊。光是看这个电影的名称呢，就觉得它应该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吧。我们会听到林二问的声音，这首歌曲叫做《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说到电影前度啊，还蛮有腔调的啊。前度的出现可能是你的一种幻觉吧，或者说它是一种纪念，一种悼念。但是呢，你在悼念爱情的同时，也应该要珍惜当下，所以尤其适合年轻人来看一看。尤其这种在纠葛当中彷徨啊，又在抉择里面迷失啊，这些内容是很容易伴随着爱情出现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Little Girl in the World 是来自于一位香港的独立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林二问。还记不记得你看过的那一音乐节目，就是电视音乐节目，叫做中国好歌曲。大概在15年的时候吧，他被周华健导师收入麾下。那林二问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哥哥啊，尤其在香港乐坛，林一峰。小的时候他就是受到哥哥林一峰的影响才学的吉他。然后呢，关于这个电影呢，有一句这样的宣传词，说恋爱超过一次的人，分了手的人是属于过去的人，毕竟都是我们爱过的。好吧，啊，留给你慢慢去体会吧。那林二问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是首次担任电影的配乐，啊，应该说也是唱出了电影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一种紧张的暧昧的种种气息。好，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会非常的明朗，这是来自于好妹妹。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
6: 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过失信于自己的时刻吗？比如说，说好要早睡早起，不能熬夜，结果每天晚上还是忍不住去刷短视频、追剧，到深夜。信誓旦旦地制定了运动减肥计划，时间一到，却连门都懒得踏出，深夜反而激情下单，点外卖。跟自己保证，假期一定要外出旅行，却总是被万一临时有工作这样的担忧绊住脚步，计划一拖再拖。我们总是说要信守承诺，答应别人的事情必定尽心尽力地做到，

然而对于自己的承诺却总是习惯性的放自己的鸽子，拖延妥协遗忘成了家常便饭，事后又后悔不已。我们是如此讨厌失信之人，但是却没有察觉那个长期对自己敷衍的人正是自己。久而久之，你就成了最欺负自己的人，欠自己一个好觉，一个健康的胃，一次期望已久的旅行，还有一种想要的生活。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心理学中的承诺一致性理论指出，人类有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希望保持自身言行一致的

形象。一旦做出公开承诺，行为会倾向于与之匹配，以维护这种一致性带来的稳定感和良好的社会评价。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对对外承诺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内的承诺。有网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对老板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永远在线，哪怕自己的下班安排被无情地打乱。和朋友承诺的约会时间他风雨无阻绝不迟到，却允许自己熬夜到凌晨两三点。身边的人拜托的事情他也都会尽善尽美地完成，哪怕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仿佛他人的需求是刚性的必须，而自己的需求则是可有可无，总是可以再等等。这种对他人严谨遵守、严谨守约却无限割自己的状态，根植于两个深层的认知缺陷。第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焦虑，第二个则是潜意识里藏着对自我的深度贬低。首先，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什么样人的剧本。放别人的鸽子意味着可能要面临指责，对外形象破裂，机会丧失，甚至是社会性死亡的恐惧。而这种外部压力会驱动着我们竭尽全力地去证明我是靠谱的。就像刚才那位网友，在某些时候会答应帮同事加班，哪怕自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也会想着如果我不帮忙，他可能会觉得我很不好说话。这么一来，他心目中我是靠谱的人的对外人设就稳了。但是放自己鸽子好像就不会有这种顾虑，既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也不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我们总觉得反正没人看见，晚一点没关系，下次再做也可以，几乎是零成本。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外部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满足他人的需求，兑现他人的承诺，就成了我们获取价值感的重要途径。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很残酷的信念，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求不值得被优先对待。有人可能会问，对于把关系当中的承诺看得高于自我需求的人来说，仅仅是性格使然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依恋理论指出，如果个体在生命早期没有能够从照顾者那里获得稳定充足的爱、肯定和接纳，那么他的自我发展可能相对羸弱。这种内在的空洞感会驱使人过度地向外去寻求认可，形成一种在关系当中证明自我价值的模式。于是总是会习惯地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优先去满足他人的承诺，以此作为填补自我价值空洞、获得认同感的方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从长远来看，长期放自己鸽子的代价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放自己的鸽子会让我们失去体验新鲜事物的活力，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到想做的事情，会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否会这样，答应自己要去一趟长途旅行，却总想着等挣够了钱再去，结果工作很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身心俱疲。决心换工作，却总想着等能力积累够了再跳槽，结果能力似乎永远不够，心仪的机会也早就溜走了。看中一双心仪的鞋子，却总想着等有闲钱了再说吧，结果在我不配的自我否定中一次次压抑真实的渴望。自我决定理论就指出，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是驱动我们健康行为和幸福感的核心内在动机。而这当中，自主感也就是按照自我意志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尤为重要。当我们习惯性的把对自己的承诺无限期的延迟，本质上是在持续的剥夺满足自我需求的自主权。这种以后再兑现的思维模式会吞噬掉我们体验生活的原始生命力，那些本来该充满期待和活力的愿望，在一次又一次被自己放鸽子之后，最终沦为永远待完成的 KPI。

一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很喜欢买书，但是不爱看书。他经常吐槽说，最近他本来下决心要读完一本管理学的书，但由于各种工作还是耽误了，结果好几天过去了，越来越不想看，心想反正也没时间，看不完不如就算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就指出，成功的直接经验是建立我能行信念的最强来源，反之反复的失败经验会严重的削弱自我效能感。每一次放自己的鸽子，都是在给大脑输入我做不到的证据，破坏和自己建立的心理契约。那慢慢的自我预期不断的下拉，你的潜意识就会认定反正我也做不到，最终彻底丧失开始的动力。那第三点就是内心秩序的崩解，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持续的自我失信记录会悄然地改写自我认知，刚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是暂时没有做到，但久而久之你会开始认定自己是个不靠谱的没有用的人，而这份内疚和自我攻击会严重地侵蚀自尊，导致强烈的失控感和弥漫性的焦虑。那个被你反复放鸽子的内在小孩会感到愤怒和受伤。你说好这个月要看完一本书，结果书都没打开，你又欺骗我。你说好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休息，又做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视我。你说好不要熬夜刷视频，结果还是报复性的不睡觉，你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健康。而这种内在关系的破裂，必然会让人失去稳定的价值根基，于是你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依赖外部的反馈，从而陷入到更深的脆弱当中。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了放自己鸽子的三个代价，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个，那就是行动的瘫痪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当放自己鸽子的时间久了，这种失信行为就会被合理化，大脑会把承诺完成的目标和实际完成的目标相混淆，它会像哄小孩子一样分泌自我安慰的多巴胺，释放内在的愉悦感，让你产生你已经完成的虚假成就感。这源于对认知失调的另外一种缓解方式，就是通过计划来象征性的接近目标。比如花了大量的时间制定完美的学习计划，购买课程，收集资料，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开始练习。通过沉浸在准备的忙碌当中，让自己获得一种我正在努力的错觉，实则是对核心行动的逃避。这种自我欺骗会让你的目标永远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让你的生命体验停滞不前。所以说反复地放自己的鸽子，本质上是一场精神生命力的慢性消耗。最终就像网上一位博主所描述的，因为频繁地对自己失约，自己已经完全不信任自己了。最可悲的是不相信自己的决心，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相信自己的承诺，每天都在哄骗自己和厌弃自己当中沉浮，活成了一个空心人。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向上推石头，而是在每个动作中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份确认始于对自己的诚实和守约，因此请像尊重他人的承诺一样珍视你对自己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那我们要如何来修复破损的自我契约呢？如何重建内在的安全感呢？首先，建立自我价值的核心地位，把时间和精力优先支付给自己。比如说，你可以列一张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的清单，明确地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位置上。每天或者每周留出固定的不可侵犯的自我时间，用于兑现对自己的小承诺，比如阅读、运动、旅行等等。练习对自己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是先学会支付自己。有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优先支付别人的钱，还贷、付账单等等等等，往往最后存下来的钱是寥寥无几。而另外一部分人会拿出部分钱放入自己的资产项，让钱为自己工作。前者是用自己的钱丰富了别人的腰包，后者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还实现了钱生钱。那同样的道理，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我们也要学会先支付给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将他人的需求置于首位，这样才能够

积累出真正的心理财富。那第二个重建内在安全感的办法，就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最小的几乎是不可能失败的行动单元，激活自我效能感。这一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比如把减肥十斤变成今天晚饭后散步五分钟，把读100本书变成翻开书读一页，每天践行5分钟法则，告诉自己这件事我只做5分钟就好。自我效能感理论就表明，成功的直接经验是提升效能感的关键。微小的行动能降低启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逐步积累我能做到的证据。就像是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这本书当中分享的，他在做第一夫人的时候，每天要处理上100封的邮件，安排各类行程，但是他会告诉自己先开始5分钟，而一旦开始了，你就会慢慢的自动的进入那个状态，行动的惯性会拉动着你走得更远。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

0: 明，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说重建内在安全感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真诚地肯定自己，重塑内在的信念系统。认知行为疗法强调，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够直接对抗由于反复失信所形成的消极自我认知，比如我不行，我不值得信任等等。所以每次成功兑现自己的小承诺，无论多小，都要真诚地认可自己，对自己说，看，我说到做到了，我值得被自己信任，我又一次证明了我的靠谱。就像《纳瓦尔宝典》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爱情、健康、活动还是习惯，都来自复利。每一次微小的自我肯定，都是让你在对自己的信任不断地产生复利，久而久之，你会亲眼地见证那个说到做到的自己是那么的有力量，再也不会轻易地放自己的鸽子了。

作家金维纯认为，人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活好自己。许多人活得痛苦，正是因为活颠倒了，总想操心别人的事，但是却对自己的事情敷衍了事。活好自己，爱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轻易放自己的鸽子。每一次对自我承诺的及时回应和履行，都是在建立稳固的自我信任感。我的需求值得被看见，被重视，我是可以信赖的，有力量的。当你不再对自己失约，你才能够真正的与世界建立真诚、有力而且充满尊重的关系。因为一个能够忠实于自己内心盟约的人，本身就是对可靠、有担当等人格品质最有力的诠释。所以今天就从一个对自己的微小承诺开始，重新来建立这份珍贵的自我契约吧。人生很珍贵，一定不要随随便便地糊弄自己。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度过，我是西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9: 大家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一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10: 都比金枕贵啊。
8: 对，
10: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8: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9: 而且包5房。
10: 而且是吃、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8: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10: 对，
8: 就是、你赶紧
10: 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
8: 对对对，
10: 就是确实吃好了。
8: 对，
9: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8: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9: 是是是。

0: 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1: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0: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1: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那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0: 咱们是五个人吃了三个榴莲。
1: 对。
0: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他基本上三房多一点儿。
2: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五房了。
0: 对，
1: 那价格别挑了。
2: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十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1: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2: 几房几房。
0: 是。
2: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1: 人均，对。
2: 对，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0: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1: 主要是小商品。
0: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1: D604，
0: 还有
1: 凯文，
0: 对，
1: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0: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2: 对，这是两斤啊，一公斤是两斤啊，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一斤的价格，
1: 对，
0: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0: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1: 塑料筐子，
0: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
0: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0: 凯文
2: 有一个怡保
1: 一个凯文，
0: 对，
1: 一个红虾。
2: 叫
1: 是没吃红虾，
2: 吃红虾
1: 是D604，还有
2: D604，
1: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1: 巨贵巨贵、
0: 奶油王，
2: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0: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1: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0: 对，然后是怡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1: 不是入口即化的，
0: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1: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0: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1: 是
0: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很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1: 他们就可能买3颗小的。
2: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0: 要买大的
2: 自己。
1: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0: 是，
1: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2: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0: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1: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2: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1: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2: 上面有小旗子啊，
0: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1: 是，
0: 那要说到怡保的话，其实怡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 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儿，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1: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0: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1: 怡宝的一张名片，
0: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1: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0: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2: 胖豆芽。
1: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0: 对，
1: 也是短
0: 短可爱，
1: 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0: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
1: 菜鸡
0: 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有一个叫中汉园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1: 下面是小圆饼干。
0: 对。
1: 上头是
0: 彩色
1: 的。彩色
0: 糖。一人分了几颗。
1: 我小时候吃过。
0: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1: 很久很久。
0: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1: 生活习惯。
0: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1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1: 啊，
0: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儿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1: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0: 好幸福，
1: 回到小时候。
0: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1: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0: 因为它流汗。
1: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0: 消耗的比较多，
1: 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0: 没有，
1: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 都没胖。
2: 我这个不算，我这个不算，
1: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2: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1: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0: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2: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0: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服。

0: 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的，
1: 真的，
0: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
1: 嗯，
0: 哦，它很好买，很好买。
1: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儿，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0: 嗯，这个不是，哦，嗯，它我是跟它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1: 马币，
0: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嗯，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1: 对，
0: 那个地方是
1: 就有点像大巴扎，
0: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黎蜡染布做的，
1: 嗯，
0: 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1: 它是个眼罩，
0: 对，
1: 有重力的那种，
0: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1: 啊，
0: 然后它里面是，有薰衣草香味儿的，
1: 嗯哼，
0: 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儿上去了，
1: 哦，
0: 嗯，然后我
2: 设计
0: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1: 对，
0: 嗯，然后呢，
1: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0: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嗯，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
1: 嗯，
0: 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
1: 嗯，
0: 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
1: 嗯，
0: 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嗯，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
0: 软的，
1: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是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滚珠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
1: 嗯，
0: 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精，滚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 对，
0: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0: 没买够
1: 啊，觉得
0: 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0: 对，
2: 箱
0: 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0: 不是说我们追
1: 多大的名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0: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1: 生活
0: 场
1: 景，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利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0: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0: 对，然后它里面
2: 墙上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0: 的那种展示，
1: 嗯，
0: 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
1: 嗯，
0: 只是我们出乡时，
1: 对，
0: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1: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
1: 哦，
0: 我觉得啊原来 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1: 因为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
2: 就是
0: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他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
0: 在，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盘，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跟你要钱，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但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沙茶那个
0: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
1: 嗯，
0: 比如说银行卡这种实名制的卡是不能用于出售的，这个是公众的一般认知，但是他把这个方式出售了，这种交易方式就是很明显异常。
1: 嗯，
0: 第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1: 哦，
0: 比如说一些木马软件。
1: 嗯，对对对，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咱们说的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是用这个自己办的卡，然后他把这些卡给卖了，那么他应该明知道这些卡是挂在个人名下的卡，怎么可能卖呢？结果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盈利了，是吧？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是规避调查的。
1: 嗯，
0: 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哦，
0: 嗯，第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帮助的。
1: 嗯，
0: 第七就是其他形式。
1: 嗯，这个兜底性的条款。
0: 嗯、对，兜底性条款。
1: 嗯，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张某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看看这个案子又和张某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况。
0: 嗯，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姓管，叫管某。
1: 嗯，
0: 他也是同样收到了微信好友发送的兼职信息。
1: 哦，
0: 也是说坐在家里就能赚快钱。然后管某呢，他要求对方要求管某来提供电话卡，实名认证的电话卡。
1: 嗯，
0: 管某其实他听说过很多网络上这种赚快钱的方式呢，可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的。
1: 嗯，
0: 但是对方跟他说你提供的是电话卡，说这个不同于银行卡，这个、肯定是安全的。后来管某呢就组织了其他几个人办理了8张实名的电话卡，提供给了他的上线、
1: 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光自己干，还组织了别人一起干，是吧？
0: 对，他组织了其他的人一起、
2: 嗯、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0: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第一起案件当中就是一个张某一个人，
0: 对、
1: 啊、那么第二起案件里面，那也就管某还组织了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到底最后他一共开办了多少张这个电话卡，然后后来又是怎么样了，您把这个情况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0: 他总共呢组织了其他人一共开了8张电话卡，
1: 嗯，
0: 然后将这些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去销售给了他的上线。后来经过调查，因为有人报案被骗了，
1: 嗯，
0: 他这个电话卡可能是用于去注册微信、注册支付宝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些支付平台，
1: 嗯，
0: 或者是结算客户端。然后他就报案了之后，发现这个被害人啊，因为他的这几张电话卡，总共被骗了45万元。
1: 哦，嗯、那他挣了多少钱呢？
0: 他呀，他仅仅挣了2000元钱，
1: 2000块钱，
0: 对、嗯，还要跟底下的其他的人去分这个2000元钱，到手了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1: 嗯，但是最后啊，却导致了这个

0: 被害人结果被骗了45万哈，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办的这个电话卡。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嗯，
1: 最后法院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了管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呢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0: 嗯，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1: 这起案件啊，其实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不经意间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管某他也认识到说电话卡出售给他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侥幸心理，觉得哎，我提供的是电话卡又不是结算工具、嗯、但是殊不知现在这种网络犯罪的手段啊真是五花八门，
0: 嗯，
1: 他的分工非常的精细，然后有比如说替人开卡的，然后还有替人取钱的，他们叫车手，
0: 嗯，对，
1: 还有多卡合一，比如说银行卡、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身份证，还有能帮助你解冻支付宝和微信的，他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0: 嗯，
1: 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种犯罪行为日新月异更新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有关的这种边缘性行为都不要去触碰。
0: 嗯，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第三起案件，您能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嗯，第三起的案件呢是李某。他同样是在微信群，
0: 嗯，都是在微信群，
1: 对，都是在微信群，哦，因为现在微信很普及，大家就像互换手机号码一样去加了微信。
0: 嗯，是的，
1: 对，但是微信它传递的信息远比手机号码要传递的信息要多。
0: 嗯，
1: 他看到了说有发广告收购企业对公账户，
0: 哦，
1: 然后他呢，他本身是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从业人员，他其实知道企业的对公账户如果出售给他人，嗯，这个肯定背后潜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0: 嗯，
1: 但是他经不住这个诱惑。他就另外召集了2个人一起在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这个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啊、北京某酒店等多家企业的对公账户。
0: 哦，
1: 然后并且这个以人民币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账户出售给他人。
0: 嗯，后来呢，后来这些账户用来干什么了，有知道吗？嗯，
1: 对，后来是也是通过报案，通过被骗的这个人报案，
0: 嗯，
1: 发现了上述的这个李某开设的对公账户啊，都被用于网络诈骗来转移赃款，
0: 哦，
1: 总共造成了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96万元，
0: 哦，真不少，
1: 嗯
0: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李的人后来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1: 李某呢，也是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0: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所开设的就不像咱们前两起案件当中这个手机卡呀，还有这个银行卡了，而是这个对公账户哈。那么这起案件也会有一些典型性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嗯，这起案件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两高的司法解释。
0: 嗯，
1: 他对于这个情节严重，在第12条当中也通过列举的方式做了规定，就是具备以下行为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就可以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了。
0: 哦，
1: 总共有以下几种情形。
0: 嗯，
1: 第一个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是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
0: 嗯，
1: 李某这个就很典型，他是96万元，支付结算金额96万元。
0: 嗯，
1: 第三个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
0: 嗯，
1: 第四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
0: 嗯，
1: 第五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
0: 嗯，
1: 等这个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0: 哦，
1: 就受过行政处罚，2年内受过因为相关的这种犯罪受过行政处罚，
0: 嗯，
1: 他又再次实施帮助行为的。
0: 嗯，
1: 第六个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0: 嗯，
1: 第七个就是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情形。
0: 嗯，对，这是构成情节严重了哈。
1: 嗯，
0: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白宇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3起不同的案件，那么通过这3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通过办理案件呢总结出了这类案件帮信罪的案件呈现出了4种基本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在行为类型方面多是以提供支付结算这种帮助为主。嗯，目前帮信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0: 嗯，
1: 贩卖个人的银行卡、对公账户以及手机卡，嗯，而后这些卡被用于接收并转移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
0: 嗯，
1: 我们审理这种帮信案件当中呢，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出售个人信息注册的银行卡的占了这个帮信罪案件总数的91.3%。
0: 哦，这是占的大头，嗯，是吧？
1: 对，
0: 嗯嗯。

0: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上游犯罪，因为本身这个帮信罪它是一个帮助犯罪，
1: 对，
0: 它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于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1: 嗯，
0: 还是我院审理的这些帮信罪当中，上游犯罪是网络诈骗犯罪的，已经达到了95%以上。
1: 嗯，
0: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呢，它串并案突出，辐射面特别的广。
1: 嗯，怎么说？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以贩卖个人银行卡为例。行为人贩卖的银行卡往往被用于向全国各地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
1: 哦，
0: 对，他的被害人分布的特别广，这个就是跟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特征相衔接。
1: 嗯，没错没错。
0: 他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可能会串并案非常多。
1: 嗯，
0: 然后地域也涉及到地域非常广，涉案人数众多，侦破难度也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呢，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因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1: 嗯，对，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0: 第四个特点就是从被告人职业方面，多以无业人员为主要犯罪群体。
1: 嗯，
0: 就无业人员呢，他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容易被这些小广告上面所说的小恩小惠啊、小利益所诱惑。然后我院审理的这个帮信案当中呢，被告人没有职业的就占到了86.96%。
1: 嗯，
0: 也都是通过这个 QQ 群、微信群，然后 QQ 朋友圈好友发的这种小广告，然后以2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去出售个人真实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1: 嗯嗯，没错。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哈。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就针对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面对这一类的案件，不管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诱惑啊、还是有可能面对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大饼哈 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留意，如何去防范，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提示。第一是不贪图小利，切勿将自己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手机卡、对公账户，然后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卖、租赁或者是出借给他人，
1: 嗯，
0: 避免沦为犯罪的帮凶，也避免成为他人洗钱的工具。
1: 对，没错。
0: 第二点的提示呢，就是更加不要主动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进行试探，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转账提现，
1: 嗯，
0: 也不要帮助他人收购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其他支付结算账户。这个非法买卖个人银行账户和企业对公账户呢，除了受到信用惩戒之外，它还可能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多个罪名，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帮信罪，还有可能触犯这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甚至构成诈骗罪的共犯。第三个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作为公民呢，我们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抵制犯罪。就帮信罪的犯罪啊，它的上游犯罪涉及的种类很多，但是最普遍的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电信诈骗。
1: 嗯，
0: 这类犯罪给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子当中，被告人就损失了90多万。
1: 对对，
0: 我们整理了涉案的总金额，被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990万。
1: 哦，
0: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1: 没错。
0: 所以说，也提醒广大市民，您的收卡和售卡行为可能会使他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 嗯，
0: 这个保不齐啊，受害的就有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甚至是您自己。所以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呢，要提高对犯罪的警惕，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防止自己成为被害人，也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图小利而加害于他人。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是会有一些人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温暖，这种温暖就叫做善良。有一种美好是曾经你我都在，彼此真诚，岁月安好。如果说你正在等待这种温暖，静待花开，这些不期而遇总会来的。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周笔畅《笔记》。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阴天。李宗盛、孟蔚唱阴天，如果没爱过，你一定听不懂。李宗盛写给孟蔚的阴天，不但让孟蔚的音乐事业再登高峰，也是他个人音乐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0: 天。
1: 这首歌李宗盛填词，并与周国仪共同谱曲，有别于李宗盛早期作品的简洁干练，句子明显更长一些，却依旧保留了他作品中词曲音韵合辙的创作特点，听起来毫不突兀。而细读歌词，几乎每一句都是在爱海中沉浮多年才能得出的体悟。男男女女，从热恋、争吵到分别，一幕幕图景似乎也随着歌者的演唱灵动跃于眼前。最后一句，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令人不胜唏嘘，也道尽天下大多数爱情的面貌。或许要爱得足够深刻才会懂。莫文蔚的版本不可谓不精彩，干脆之中流露出都会女性的浅淡忧郁。

字里行间仿佛运出层层烟雾，而李宗盛自己的版本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几分利落，几分洒脱，爱过了，看懂了，也放下了。

0: 是孟蔚还是李宗盛本人，他们的演唱各有千秋，都是经典。单曲循环，阴天。
1: 单曲循环。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那么几天，这几天全民高考，所有的人都会为高考让路，汽车不鸣笛，广场舞的音响关闭，公务人员严阵以待。这一天，寒窗苦读的学子即将交上自己的学业答卷。12年已经占据了18岁孩子2/3的人生，他们用最好最好的少年时光磨砺充实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或许在离开校园之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这里有笑得最开朗的少年，有最纯粹的感情。很多年之后，我们心中放不下的并不是当时的成绩，而是那一群嬉笑打闹的朋友。也许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到中年，某一天等红绿灯时，突然想起当年兴冲冲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没有和那个少年说再见，而这一生再也没有遇到过像那样的笑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对于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那时候我们互相许诺着定期相见，又相互约定成为彼此的伴郎伴娘。那时候觉得人生那么长，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只不过是各自努力，之后顶峰再见。可是那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在人潮拥挤中迷失了。那一年周一早自习跑过去互相抄作业，好几个同学抄大神的数学题，还自作主张的改两道题，看起来更像是自己的水平。那一年老师说话的语调总是很有特色，历史老师好像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头，数学老师排除错误选项总是那么轻松。那一年体育老师总是生病，想不明白为什么体质不好的人还当上了体育老师。那一年

0: 同学们好像都有个外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在路上偶遇，脑子里回旋的都是他的绰号，因为实在想不起来他的本名。那一年会打篮球踢足球的男孩子很受欢迎，操场边拿着水等待的女生笑眼如花，可是谁也想不到最后房子车子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今天节目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何炅说，六月是栀子花开放的季节，也是毕业的季节。2004年，何炅发行了一首歌叫《栀子花开》，淡淡的曲调像刚刚开放的栀子花，温暖中又带着些许的哀伤。十年之后，他把《栀子花开》拍成了青春电影，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追逐爱情，守护友谊，美好的不像话。

2016年，作家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拍成电影上映。我们在青春中寻找，无论是理想还是爱情。其实，在刘同的心中，青春是迷茫的。汪曾祺的青春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水果店，村上春树形容的青春是在酒吧里。他们对曾经的青春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一样的是，那些都是无法再回去的美好。他们把一生中最美好的表达都送给了那段阳光灿烂的青春岁月。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越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这是一期送给高考学子的音乐合集。曾经高考的是我们，而今走进考场的已经是我们的孩子了。看着他们欢呼雀跃地向学校告别，真想告诉他们，再好好地看看自己的同学朋友，又怕被当作老生常谈招人烦。后来我们成为了为生活而奔波的大人，那群老同学却再也没有相见。进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老同学这三个字是多么的亲切，永远热爱记忆当中不老的你。我是如此的怀念你，不知道我在你的记忆里还是否清晰。一年又一年，夏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都想在这夏天里再次相聚。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的这些歌是送给高考的学子，愿你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有前程可奔赴，亦有青春可回首。今天节目是要送给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欢笑着走在了那个我们厌弃了的学校里，却没有任何珍惜当下的意思。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里唱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歌声里面满满是告别校园之后放马南山逐梦天涯的一腔热血和一身的勇气，与青春、与校园、与学生时代告别，滋味是怎样的？在音乐平台上有一条热评给出了答案：毕业之后上过的课、写过的试卷、策划过的活动等等，这些都不会忘记。那什么是不会忘记的呢？不会忘记的是球场上流过的汗、操场上跑过的圈、分离时流过的泪、寝室里放过的音乐、卧谈会上讨论的女孩、小饭馆买过的醉、食堂排过的队，还有课堂上做过的试卷。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Jazz Say Forever。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阿信，他为电影《飞驰人生》演唱的主题曲《一半人生》，韩寒作词，阿信来作曲，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确实是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延续了阿信摇滚温情，并借由韩寒文艺的发挥，他的词写出了很多平凡人生当中的一些不甘心，而阿信呢，又唱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执念执着，两个人感受相结合，似乎就撞出了这首歌的真谛，平平淡淡才是真。

瑞士科学家发现，晚上做噩梦，它其实不只有香气的一面，还可以训练人的神经系统。曾经就有科学家计划利用噩梦来治疗胆小鬼。他们表示说，大脑中有两个区域是跟噩梦有关，分别是岛叶和前扣带皮质。当机体对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两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而清醒的时候和睡梦中感到恐惧时，大脑的活动区域是相同的。实验显示说，梦境越可怕，在现实当中遇到同样的情景时，大脑反应就会越淡定。所以不要畏惧噩梦，它可能只是你胆小的一针强心剂。下一首歌来听，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

说好妹妹的歌治愈，到底治愈在哪里？你听听就知道了。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和声呢，就是第一层治愈，温暖柔软，你不会对这种声音有防备。第二层是他们的曲风，民谣田园，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心之向往。第三层就是他们歌曲的内容，不管是悲伤或美好，都会被融化成一种让你舒服的温度，然后你就这样被三层治愈给包裹住了。今天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当我

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创作于12年，作词作曲都是成员秦昊来创作。而这个专辑在筹划前期，秦昊也是围绕“勇于尝试，肯定比止步不前要有趣”这句话开始创作。在13年结束了长达半年的巡演之后，好妹妹就开始了这个专辑的录制了。专辑也邀请到了黄立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创作，所以这个专辑呢，算是集合了各大民谣高人的技巧于一身。下一首歌，陈奕迅、梁汉文。把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岑宁儿的追光者，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大概是因为它听上去就非常的干净舒缓，歌词呢也是直入人心，能让人不知不觉陷入到对于青春往事的回忆和向往中。似乎无论何时，这种初恋味道的情歌总是会不经意的捕获你的心。下一首歌，林志炫《爱情酿的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粉世家主题曲暗香，沙宝亮当年红遍大江南北，但似乎后来他也再无可以惊艳过这首歌的作品问世了。暗香发行在2003年，很多95后或者是说00后都没有太多交集，也不知道金粉世家是什么剧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戴佩妮的回家路上，这是戴佩妮心情点滴累积的一首歌，透过自由意境游走在沿途过程中，去反思她曾经走过的那些心情故事，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她的开始和结束都需要时间去沉淀，而很多事情沉淀之后的感受才是人生路上最美好的风景吧。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这首背对背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从这张专辑开始，蔡依林其实她就已经转型，从花蝴蝶到美人计，小身材大爆发，一度掀起了华语乐坛的最热潮。今天的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光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

0: 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四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

0: 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

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

0: 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首先来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7号21点，三峡水库水位消落到147.78米，提前完成了消落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截至到6月8号，纳入联合调度的控制性水库腾出防洪库容约654亿立方米，浚县水位以下多消融库容约144亿立方米，合计可调节洪水库容约798亿立方米，较设计防洪库容多91亿立方米，为应对2026年汛期长江流域可能发生的大洪水提供了有力保障。消落期间，上游水库群平均向中下游补水2800立方米每秒，抬升中下游低窟水位0.5至2米，有力保障了中下游荆州、武汉等沿江城市供水安全，有效改善了中下游的通航条件。结合水库群的消落，长江委组织开展了三峡库尾泥沙检淤调度试验一次，开展金沙江下游、大渡河、三峡丹江口、汉江中下游等梯级各类生态调度实验14次，有效维护了三峡水库库容安全，促进了鱼类的自然繁殖，改善了长江生态的水环境。6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即日起，全国应届高考生凭着本人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在宜昌多家景区享受专属福利。6月8号，蓝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算力集装箱制造基地智算中心项目签约落户宜都。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项目选址宜都高新技术示范园。6月8号，宜昌奥体中心发布闭馆公告，因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综合馆举办，综合馆将于6月10号到15号暂停对公众开放。日前，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产品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4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26中国茶叶区域公共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怡红功夫茶品牌价值为44.86亿元，在品牌价值增量最高的10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之中，以6.02亿元的增量位列第4。6月5号，由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石针实验室与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联合主办的楚药出山科技助农公益直播专场在五峰西南茶叶市场开播。这是湖北省县域经济双20结对帮扶之中校地首次尝试科研专家加本地网红的助农模式。湖北省2026年普通专升本补录报名平台将于6月10号的上午9点开放，补录网络报名的截止时间是6月12号的16点，相关高校补录工作公告将于6月10号前在学校工作网站发布。平台开放之后，将会提供各校的补录工作公告链接，请考生注意查阅相关的要求。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湖北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671.2亿元，同比增长1.8%，投资总量位居全国第3，中部第1。6月7号，中国体育彩票杯湖北省首届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甘露山国际滑雪场正式开赛。该赛事是湖北本土极具含金量和影响力的青少年冰雪专项赛事，参赛选手含金量十足，共集结160名滑雪健儿同台角逐，不仅有湖北本土实力小将。

抗坐镇，更吸引了全国各地顶尖选手远道而来同台竞技。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聚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6月8号，中国大唐世界首台630度等级二次再热超临界百万千瓦煤电机组，大唐山东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1号机组顺利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为我国的清洁高效煤电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中国驻伊朗大使馆6月8号发布安全提醒说，鉴于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国驻伊朗使馆再次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伊使馆报备，同时中国公民暂勿前往伊朗。

好的，那现在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那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我国养老机器人，特别是养老服务机器人的话题。那么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我国养老机器人市场的话题。日前啊，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已经是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那根据预测呢，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会破百亿元。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2: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那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攀升，我国的养老护理人员的缺口呢已经超过了500万，所以说市场对于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的迫切，而养老服务机器人啊技术过硬也更贴心。
4: 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
5: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6: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2: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7: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2: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 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8: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1: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双眼。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畅行早高峰。现在是早上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在这一段路面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轮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智喜长大桥的下匝道的这个地方，进入到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也就是沿江大道这个下行的方向，所以说目前的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但是您只要通过了我们的体育场路，或者是您通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智喜大桥方向行驶呢，可以发现是一路畅通的。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临时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还要在这个路口等到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其实在城东大道上双向都还是比较畅通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金东山方向来车，也就是从港窑路的金东山方向往我们运河大院的方向，在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目前在这个时间段，在7:34在城东大道还是港窑路，在这个路口其实四个方向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的山河园路其实已经在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这个方向的话，已经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运河公园在靠山河园路这一侧的进园路口这里，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山河园路上行驶下行到我们东山大道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且如果在您进入到了东山大道之后，此刻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其实也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呢，请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主路上通行的车辆，同时呢也请东山大道主路上通行的车辆呢及时变更车道。而此刻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学校路段，目前如果您是在京东方学校的西林校区的话，此刻在东风路，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学校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在此刻您如果送完孩子选择继续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在学校门口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月湾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您想要继续直行前往城东大道的话，在这一处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一直从月湾路到东宋路，在这一段上中南路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谨慎慢行，小心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月湾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再来看到中南路小学，目前的中南路小学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前往中南二路的话，在此刻无论您是往中南二路方向还是往城东大道右转方向的，此刻在中南路小学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双向上可能目前都还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请您在接送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呢，请您小心慢行，急停急走。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在各个路口我们发现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如果您是现在在沿江大道的西段，如果您想要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还是想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林一路或者是县府路，此刻在这个路口上，可能由于在智济大桥上下行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大概此刻在这个路口是需要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一下刚才所说到的县府路，目前呢在县府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不仅如此呢，其实在新街人民路上的车流量也还算比较多，从小区出行选择去上班或者去送孩子上学的朋友们也比较多，并且呢由于在这里也有宜昌市实验小学，所以说在此处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县府路的往我们的环城东路方向的这一条车道上，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再把目光看到过江方面，如果您现在是在智喜长大桥的话，此刻在智喜长大桥点军大道的入口处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司机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此刻在智喜长大桥主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0: 还算是比较好的。再来看到夷陵墙大桥，目前在夷陵墙大桥上，如果您是往城区方向要过江的话，此刻在桥面上也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情况也不算太糟糕，大概还要经到过2到3分钟，此处的压力就会全部减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宜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高考终于考完了，也就是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先来关注天气。
4: 今天呢，总体来说呢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啊，最低温度是18度左右，最高温度呢是来到了30摄氏度。其实午间的体感温度我觉得是超过30度的，你站在太阳下面晒一晒的话呢，就是瞬间就会暴汗。但是可能这样的天气你在阴凉处站一站的话，你又会觉得好像也还挺凉快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天气还算是没有进入到盛夏之前，我们还能够好好享受一下啊，温度不那么高啊，太阳没有那么炙热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午间出门的时候呢，咱们防晒还是要做好，包括早间的时候，今天感觉好像阳光没有昨天那么刺眼，那么耀眼啊。
0: 但是中午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今天中午还是会很热的。
4: 不妨碍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但是路面上的情况呢，我们也随时随地关注着。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的画面啊，就是呈现的是我们沪渝高速的宜昌收费站。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前的跟大家预告了，包括丹磊说交通也是拍了一条短视频专门来提醒大家啊，因为确实我们宜昌周边啊，沪渝高速啊，宜昌收费站这边呢是大家走的比较多的，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消息啊，就是今天开始，从今天早上7点钟开始一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因为沪渝高速公路这边有一个啊施工，对，它有一个桥梁的一个拆除的工作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期间呢，会有，将近应该有4个主要的一个路段会涉及到有这个管制，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
0: 是的，因为750沪渝高速公路改扩建呢，萧亭收费站至高家店互通上跨天桥拆除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和人民生命的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5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4: 我们直接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管制的措施啊，这边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主要是分4个路段啊。第一个呢是枝江枢纽互通一直到高家店枢纽互通这一段呢，主线是双向封闭施工的啊，以及在高家店这个枢纽互通，当阳往武汉方向，恩施往武汉方向，恩施往宜昌方向，还有宜昌往武汉方向是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咱们的出行比较相关的，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萧亭收费站这边也是树立了一个标志牌，提醒大家往宜昌方向是封闭的，禁止车辆通行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是往宜昌方向的话呢，还是可以上的，但是如果说您是往宜昌城区方向的话呢，暂时是无法通过的。而可能跟大家影响比较大的呢，主要就是宜昌收费站这边呢，在今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这12个小时的施工期间呢，是全封闭管制的，禁止车辆进入高速公路。因为一般可能大家往这个枝江啊，往武汉方向啊走，宜昌收费站这边就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今天可能大家更多的会选择到一些国省干线来进行绕行，比如说走峡州大道，走萧亭大道，走 G318。 所以今天峡州大道上的这个压力可能往枝江这个方向啊，就会比较大一些。你看一早的我就看到这个峡州大道目前在这个李家台附近整体的车流量目前都是呈现出比较繁忙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路段上行走啊，峡州大道上目前还不至于形成滞留，但是总体流量看起来确实会比平时的早高峰要大一些。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特别是宜昌收费站今天是全封闭管制的，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但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

0: 如果说您要选择高速出行的话呢，得做一些其他的计划和安排了。
1: 没错，在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有一只负鼠最近很火，我们今天也来分享一下
0: 负鼠。
1: 对，负鼠它是一种生物，我怎么跟你描述呢？它是一种很可爱的生物。
0: 一下子有点词穷了。
1: 对，没错，
0: 你长什么样呢？还是背手的一只负鼠啊？
1: 难道你没有刷到过吗？就是一些老鼠就望着窗外，手一背就有一种。
0: 你今天早上发给我的时候，我看到了，
1: 有一种松弛和悚然啊。其实最近几天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全网刷屏的，它不是顶流，也不是明星，就是这样一只负鼠，在我们的朋友圈以及短视频聊天的对话框中，其实到处都是它的身影。而短短几天呢，咱们的全民也都开始使用了，包括全网也开始讨论了，手机里面都存了这张图。
0: 所以说这个表情包现在已经存在你手机里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大家好像都是会进入到这种配图娱乐当中，因为它好像变成了我们社交工具。有时候跟朋友聊天，你发现没有，可以不用打字，不用发语音，用一些表情包就能够活灵活现的展现我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情和状态。
1: 没错，而且这种表情包还能不断的二创，可以看出我们网友的脑洞真的很大，就是在这一只负鼠的图片上，其实配文就已经千奇百怪了。有的写着就是事情有了新进展了，但进展不大，收到任务但是办不到，表面淡定但是内心慌张。其实这也就精准拿捏了我们就打工人的日常的心态，还有我们的学生版本，还有我们的家长版本等等等等。其实在一张表情包中就能够被网友们赋予万千场景，万千情绪，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当代表情包文化最鲜明的特点。
0: 对，因为你早上发给我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表情包就是背手负鼠，虽然我不知道负鼠是什么，但是我当时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个链接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好奇，我打就是点击进去看了。我觉得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反差感很大，因为这只负鼠可能我觉得不是咱们，
1: 它没有什么烦恼，是吧？
0: 对，它不是我们日常常见的宠物，可能不像小猫啊小狗那样可能自带萌点，但是在此之前可能我觉得它外形上也不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网红啊萌宠啊，但是就是它那个站立的姿态啊神态非常的淡然，我觉得就是充满了浓浓的人味儿啊。
1: 对，没错，我感觉他目测这个老鼠他的年龄就应该在50岁左右了，所以说
0: 就非常淡定啊。
1: 对，人到50岁那确实就是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分享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再分享一下它哪一点戳中了你，也欢迎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
0: 对，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还会特意去做表情包，比如说拿身边的朋友做表情包，拿自己的孩子做表情包，确实它也是被赋予了千千万万的场景啊情绪。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那些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到底是哪一点戳中了你呢？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期待各位的留言。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 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可能所说到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可能刚才我们的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世纪强大桥过桥方面的这一部分。但是其实现在呢，我们在7:48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往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好了。目前呢，其实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继续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明月家园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一段出行时呢，无论您是进入到下山通道还是继续在主路上行驶呢，都请您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从华翔方面来车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华翔的这个华翔入口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谨慎慢行，小心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此刻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绿萝路的交汇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上行驶时呢，其实双向上都需要您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绿萝路上，目前的绿萝路上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也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在呢，就是司机朋友们都还是目前都在小心谨慎的驾驶，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交通隐患或者是有任何的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前往交通局大楼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继续直行到我们葛六之后，继续穿越我们的港窑路，此刻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四个方向的路口上来车其实都并不是很多。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往水月城方向，可能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有注意啊，由于我们的道路施工，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山河源路上，目前呢，在山河源路，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所以说如果您是选择在城东大道上下行进入到山河源路，并且继续下行前往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其实在这里的时候您都需要注意到，我们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山河源路上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如果您继续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继续前往我们体育场路的话，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跟山河源路上下行来的司机朋友们会车时呢，您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变换车道。我们再来看到快速浏览一下沿江大道方向，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上行驶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7:52，在这个时间段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选择前往我们的智喜大桥的话，可能在这一段上您要经到过3-4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就是在美岸长堤靠沿江的这一侧的话，您可能还需要等上一会儿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在县府路上，可能由于在宜昌是实验小学门口接送孩子们上学的家长朋友们比较多，所以说在刚才那个时间段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其实在7:52我们可以发现县府路上双向的通行情况都已经是比较好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

0: 北京时间的7:5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调频 FM95.6 还有 FM105.9 同步直播以外呢，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今天早上在关注城区路况的同时呢，高速路况呢，我们也需要及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宜昌收费站这边还有车辆在陆陆续续的前往，包括在这个收费站前来进行掉头这样一个工作啊。因为今天早先呢，7点钟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呢，宜昌收费站这边是要进行一个全封闭的管制，所以这边如果说要往之江啊、往武汉方向的朋友，可能就得走低速了，走峡州大道这边可能去机场，或者是走峡州大道这边往白杨啊，或者是往之江，或者是走这个我们 G318再往武汉这个方向。所以今天早上大家的这个出行，包括今天全天啊，涉及到这个高速的出行呢，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可能要提前的来打开自己的导航，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通行。所以今天早上这个高速方面的提醒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包括在萧亭收费站，如果说您这会儿从机场方向要往城区的话呢，萧亭收费站目前往城区方向呢也是无法来进行通行的啊，这两个提醒重点告诉大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它到底哪里戳中了你了呢？到底是哪个点让你觉得非用它不可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发现最近不光火的是表情包，其实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文化其实也开始相继涌现了。它唯一要做的核心的一点就是精准的表达我们的情绪。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好像流行的一种拼斗，好像也是啊，就是大家会好友们约着一起去拼斗，然后把这些豆拼成一个可能自己喜欢的动物啊，可能自己喜欢的一个漫画的人物，所以说等等等等，我们都感觉好像现在的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出口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0: 哎，我看到这个网上就有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现在00后不玩十字绣了。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啊，会喜欢玩那个十字绣，就是其实也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手工嘛。然后这个现在的年轻人都玩拼斗了啊，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都会有一个情，就像你说的表达的出口，情绪的出口，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件儿啊。
1: 是的，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不光是背手的附属，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表情包。就你刷到过没有，就是那种一个比耶的婴儿他表情就可能比较幽默，然后呢他可能
0: 还有要蹙眉要皱眉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然后还要嘴巴还要吐水。所以说就是等等等等这种表情包，我就发现就是其实他更加夸张了一种我们的情绪，但是同时呢他也让我们的平时聊天啊其实都不是太过于僵硬了，就是你面对的可能能够感受到对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对，你会觉得好像现在我们整个大家这种社交的氛围会更向往这种松弛感啊，
1: 对对，
0: 还有更向往这种稳定的情绪啊，低内耗的生活心态。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最近几年你会很多的时候时常听到这个词叫松弛感、情绪稳定、拒绝内耗，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词是持续走红，也成了当代的年轻人包括现在人吧，在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压力确实很大的情况下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早上的时候像跟你每次发稿件啊以及等等等等，我们其实闲聊的时候都可以多发一两个表情包。
0: 好的，那你多给我分享一下00后都在用什么表情包。
1: 可以，我就发现确实能软化我们的语气，同时呢也能精准表达我们的情绪。
0: 我偷偷的收藏了一个你之前发给我的表情包。
1: 那完了，那你发给别人了，别人真以为你是00后。
0: 不是，真的就是很土但是很搞笑。
1: 是什么？是那个
0: 是抱拳，然后上
1: 面
0: 有
1: 一朵玫瑰花，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合十。
0: 00后都用这种表情包吗？
1: 是
0: 就是这种抱拳啊、双手合十啊、玫瑰花，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土。然后这个表情包把这三个都结合起来了。
1: 对，但它其实如果说太很给你的感觉就是很土的话，它也是一种潮，我觉得。
0: 就觉得它挺好用的。
1: 对，它确实很好用，包括在
0: 除了给你发以外，我不想让你发现我偷偷收藏了它，然后我只发给别人。
1: 好精呐、啊！天呐！
0: 所以说你以后要偷，要再多给我发一点这种零零后用的表情包，让我在我的这个社交圈子也看起来更加年轻态一些啊。
1: 对，那我要给你发一些你们用的表情包了，我要偷偷用一些你们用的表情包，然后再发给你，这样我们就是同龄人，就没有隔阂了。
0: 对，所以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是大家这个每个人内心向往的这种状态都是一样的啊，就是
1: 是的，
0: 不要焦虑啊，不要内卷。包括我好像之前有看到新闻说，不要内卷，包括这个防内卷啊，禁止内卷，都已经写到很多这种部门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去了。就是希望大家都是这种放平心态啊，咱们做事认真啊，追求极致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陷入到这种内卷和内耗当中了，做一些无谓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看淡眼前的这些难题，坦然面对生活的起伏，应该就是大家一个终极目标了。
1: 嗯，我还有一个很搞笑的表情包，其实也是带我们以上的方言。叫做老维尼尔国喜拉，等会儿就发给你，
0: 等会儿就发给我，
1: 等会儿就发给你。
0: 那我还有一个表情包叫没得改啊。
1: 啊，那我也有。那我们的那个楚超的衣服上都有啊，没得改。
0: 对啊，
1: 我们楚超衣服上都有。
0: 我觉得咱们宜昌方言这个没得改真的是太适合做到表情包里面去了。所以要说到表情包的话，它其实也还有除了刚刚说的这种动物的人的表情的，还有这种方言表情包。就是有时候你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甩出一张这种方言表情包，瞬间就是那种亲切感就拉满了啊。
1: 是的，但是其实呢，说到表情包，我们如果一个没有一个很好的视力的话，我们其实是 get 不到其中的笑点的。所以说我们、
0: 哎、你这个转的真的太自然了。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需要就有一双很好爱发现梗发现这种
0: 发现美好的
1: 到点的眼睛啊。
0: 对，
1: 说到眼睛呢，那我们要说到什么呢？
0: 华夏眼科医院啊，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它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都能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科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对，我们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确实也是为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的建设，为全民眼健康来贡献华夏力量。
1: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段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继续前往三峡大道的话，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的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CBD 横